0: 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6喽，在国一北上26.8公里，过了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在内侧因为施工封闭，这边做的是钢板护栏维修。台65线北上板桥二出口车多，台北市辛亥路6段往7段的方向，在木栅路口车多速缓。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中正东路往台北，8里的关渡桥往淡水都是车多。

66线往西8.5公里在平面的新闻路口，这里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市区车多的路段还包含了木栅路1段往东市院路到新海路，再来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麦帅一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还有三重的台北桥、中心桥以及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通通都是车多哦。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 Beyonce 跟 Selena 的合唱，叫做不可替代，但是它融合了另外一首经典歌曲，叫做 Gomo La Flor。这首歌呢是为了庆祝新的专辑 B Day 推出20周年纪念版哦，所以在今年9月才释出的混音合作曲。那一起合唱的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 Selena Gomez， 这个 Selena 指的是已故的拉丁天后，她的经典名曲 Gomo La Flor 就是混在这一首Beyonce 的作品当中。在国道5号。

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石碇外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中华路往北爱国西路到塔城街车多，三重地区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骑士买完水果之后会违规左转，三重的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40，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东湖到内湖交流道以及泰山转交道到林口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内坜到中立转接道140公里，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中立到右师以及竹北到新竹50公里上下。往北的话，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一路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那在国道3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不到5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50。那往北的话，树林到土城不到60，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安坑有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左右，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流感疫情持续升温，上个礼拜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36796人次，比起前一周增加 16.5%， 新增92例流感重症，21例死亡，单周死亡数是本流感季最高，也是近五年同期新高。疾病管制署预估疫情仍将持续上升，九月底到十月中旬进入高原期，单周就诊可能达到15到16万人次。随着十月一日流感疫苗开打，十月中旬过后才有机会逐步反转。由于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聚会烤肉的活动会大幅增加，因此也提醒，除了做好呼吸道防护，也要注意食品安全。为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和新北市荣福处就在今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现场除了精选48家厂商提供2200个工作机会，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欢迎求职转职需求者踊跃参加。记者刘威的报道。
1: 随着9月中秋及10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2: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1: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之后，平均每天的使用次数成长 67%。 今年7月开始，敬老卡也纳入 U-Bike 2.01 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进一步扩大长者使用公共自行车。

0: 的选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 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2: 在目前我们的U-Bike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U-Bike站。
1: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进位率也有 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因应 AI 产业带动 PCB 高阶载板需求，桃园市政府在航空城产专区规划至少40公顷的用地，并将使需求扩大到100公顷。这部分在行政院的支持下，明年下半年渴望展开整地工作。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表示，桃园曾经是全球 PCB 产业重镇，他说为了因应 AI 产业发展，航空城产专区一期40公顷载板专区未来将配合需求扩大到近100公顷，这部分首批进驻业者渴望在10月签署 MOU， 预计明年下半年即可进场整地，且将采分区施工点交的方式加速推进，未来或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二个护国神山。
4: 大家要知道说，护国神山它进来以后，其实有很多后续下游的业者要跟着搭配，其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印刷电路板 PCB。
3: 张善政表示，行政院15日召开航空城进度追踪会议，针对用水需求大的 PCB 载板专区达成三项结论，包括经济部水利署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调度自来水、再生水和海淡水，并请水利署和国土署评估八里污水厂再生水的利用事宜。此外，针对 PCB 业者陆续进驻，是否将向台电申请特高压用电，并透过临近变电所和协调台电新建变电站，解决短中长期的用电需求。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十八罗汉洞遭两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以及动物雕像，并张贴在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循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以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以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的报道。
5: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两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十八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6: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5: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警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0: 在国一北上27.8公里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多回堵到养德大道2段29巷口。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石碇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往北头城入口的内侧，因为在做钢板护栏维修，所以封闭。新北市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环河北路三段往南，就在中正路口。

0: 号至左转灯不亮。台66线往西 8.5 公里已经是平面的新闻路口，这里的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哦。接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台北捷运路网持续扩张，乘车人数也正不断增加，如何让民众搭得更快、更安全、更方便，也成为台北捷运系统持续升级的一项重点。从延伸捷运路线、汰换列车到导入手机与信用卡支付，台北市近年来也从不同的面向改善乘客的乘车体验。一起来听记者陈伟玲的专题报道。
1: 台北市目前的捷运路网已超过130公里，涵盖117个车站。随着捷运路网持续延伸，整体运量也在不断增加，尖峰时段车厢的拥挤情况也成了需要解决的一项问题。除了扩充车队，台北捷运也导入新型列车、配备新式空调、 AI 辨识系统以及无线充电区等设备，未来的尖峰时段新型列车每小时甚至可容纳超过12000名乘客，提升列车运能与乘车舒适度。台北捷运公司赵少廉董事长也表示，
2: 路网的延伸和运量的增加，现在运量已经超过150亿6850万，非常高的一个人次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们由台北捷运局来招标，台北捷运公司来履约，团队远赴韩国，透过他们专业的技术共同完成今天的电联车。我们这个381A 的电联车呢，算是我们3.5代未来文湖线的电联车以及高运量的电联车也将陆续的重置，到时候新一代第四代的电联车我们叫 AI Train，那即将会有崭新的面目。
1: 而对于每天需要通勤的民众来说，除了列车本身的升级，路网能不能延伸到自己需求的通勤区域，同样是影响搭乘便利性的关键。信义线东延段就是其中一项进展，广慈奉天宫站历经多年规划与施工，最终完成通车，全长约 1.4 公里，虽然距离不长，却因施工过程面临地质等问题，增加工程难度。台北市议员、市议长戴锡清也表示，
3: 2013年信义线通车到象山站，2014年松山线通车，我们台北市已经12年没有办过捷运通车典礼了。我们从信义线通车到象山站开始，就一直在讨论东延段的部分，开过无数次的协调会以及可行性评估等等。我们工程人员克服这么多的困难，还因此发展出了很多专利的技术。那未来我们6线7/8东延段就是一个起点。
1: 而除了路网与列车的硬体升级，台北捷运自2025年10月完成全线多元支付闸门建制后，率先启动 QR 乘车码，并由得标银行厂商所发行的信用卡以及千账金融卡进行使用测试，也透过台北捷运购推出 QR 单程票服务，在历经分阶段导入、测试与优化，系统稳定性逐步提升后，终于在今年7月正式全面开放信用卡感应进站，提供旅客更完整的多元乘车选择。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4: 在台北市搭乘捷运，不只是 QR 乘车码，以及我们只要是包括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绑定的，绝大多数国内信用卡都可以感应，快速的通过我们的闸门。另外 iPhone 可以黑屏过闸，不用唤醒萤幕，不用解锁，直接靠近闸口，很快速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闸口，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今天在台北市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
1: 从路网延伸、新车导入再到多元支付，台北捷运正在逐步改善民众搭乘捷运的体验。而面对每天通勤的乘客来说，真正的捷运升级或许不只是一个新站点、一辆新列车或是一种新的支付方式，而是这些改变最后能不能转化成更安全、更便利也更贴近日常需求的搭乘体验。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在国一北上27.8公里这边是三重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8.2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修旅车抛锚。台北市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内湖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就在中正路口，号志左转灯不会亮哦。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路况记得告诉警广。先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静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若纯台北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5: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行李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4: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

0: 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备勤勤务期间，接获银行通报，这民众要办理贷款新台币391000元，疑似遭遇诈骗，需要警方到场关怀。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女子一再改口贷款用途，最后声称是姐姐急需，但是周转款项目的都无法清楚说明。
3: 在深入了解后，才坦承是亲属要求周转资金，方才有贷款需求。警方提醒该民，若是亲友突然要求大笔借款，务必先与本人确认后方才妥事，切勿仅凭电话、LINE 或社群软体讯息就匆匆借款，更不要在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民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2: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4: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刚刚的台呼是 9M88 的声音，有没有觉得他讲话的口吻就很台湾人？因为他说的不是大家好，他说的是大家好。国三北上38.2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侧修旅车抛锚，台北市环河北路三段往南就在中正路口号志左转灯不亮。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往西的瓶颈点永吉到光复上方，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中校上方，信义快速道路往北，中华路往北爱国道塔城，至善路往东林溪到故宫，蒙甲大道往北西园到中华，再来是信义快速道路往北麦帅二桥的双向，三重的重阳桥、台北桥跟中兴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不到40，过了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内湖到圆山，还有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在50公里上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都是红通通，20到30的车速。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6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公里。那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交流道，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之间，台北到内湖是落在50公里上下。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堤顶都不到5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校前路不到50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左右。那往北的话，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不到60的速度哦。国三南下南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都不到60。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30，过了中和一路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再往东的方向，万方到木栅不到40，过了木栅到深坑50公里，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了。

0: 关于旅行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再透过刚刚的旅行经典名曲，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刊登在昨天联合报 A14 论坛版。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旅行意义的进化》。写下这篇文章的是都市侦探，同时也是建筑学者李清志。文章的开头呢，就提到了刚刚听到的陈绮贞的歌《旅行的意义》。他说他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总是在想意义到底是什么，只可惜歌词当中其实没有给出旅行意义的答案嘛。不过他发现台湾人对于旅行的意义其实是不断在改变的。说回到早年刚开始开放观光的时候，大家出国真的都是吃喝血拼为重点哦。特别是那个时候相对封闭嘛，又有关税的保护政策，再加上物质缺乏，所以出国血拼真的是买到赚到。甚至有很多人出国的重点就是要带货，或者是帮亲友代购。那到了1997年，说有一本书叫做《旅行就是一种shopping》。这本书的作者是黄威荣，这本书推出之后大受欢迎，但其实这本书并不是消费购物指南，而是告诉大家旅行带回来的东西不只是物件本身而已，而是这些物件所储存的旅行记忆。

出国所带回来的这些东西哦，其实是我们透过选择、购买跟收藏，那带回来的不光是东西本身，还有那一座城市的设计、气味跟生活记忆。那出国吃吃喝喝，虽然非常的开心，也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但也许你也曾经有过回来之后再整理你的战利品，有一点点空虚，所以这个时候呢，变成了对知性的追求了，觉得旅行不应该只是满足口腹之欲，还有物质上面的需要哦，应该要追求知识上的满足。所以知性派他们出国干嘛呢？看美术馆，看历史古迹，就连吃美食喝葡萄酒都要了解他的前世今生，了解食物的历史缘由，还有料理的制作等等哦。所以知性派走的是一种知识爆炸的一个旅游过程，那除非是专业人士或是对这个部分本来就很有兴趣，像我也是做了艺术单元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之后才晓得，原来真的有很多这种建筑学者啦，或者是对画作非常了解的老师们，他们真的会带团就专门去看展览，去走博物馆、美术馆。所以除非是本来就喜欢的，要不然有另外一部分参加这个路线的人，他们其实是有知识上的焦虑哦，因为怕看不懂会浪费这趟旅行，所以疯狂的吸收。那到了现在，大家旅行的次数跟经验已经很多了，所以又开始觉得知性之旅虽然在知识上可以大丰收，但是会觉得好像有点点在上学上课压力有点大哦，万一吸收不过来还觉得真的是白花钱，所以这个时候又再重新思考旅行的意义了。如果说全程都在疯狂式的、暴风式的吸收吸入，但是没有时间自己观察、体会跟反思，那好像也有一点点可惜哦，就有点变成我在家看网络介绍就好啦。所以现在旅行的意义又不一样了。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突然又体验式的旅行非常的受欢迎，强调沉浸式的体验跟感受哦，你可以在旅行当中专注个人的直接感受，而且其实关于这些美哦，不管是艺术的美、建筑的美、大自然的美，都真的是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停留多一点的时间，你才能够去感受到你跟这个地方最直接属于你们彼此的连结。

李清志在文章的最后就提到，在上半年的时候呢，他规划了一趟朝圣之旅。这个朝圣之旅的重点是建筑大师科比义的作品，那来到了狼乡教堂。这一座教堂非常有名哦，它曾经给年轻时候的安藤忠雄带来震撼性的感动，所以日本媒体呢说这一座教堂是死前一定要看的100栋建筑之一。那大家如果有出国，比方说去到这个欧美国家，有比较多的这种历史建筑啦，或是很厉害的博物馆，大概2个小时，最多3个小时，可能也差不多了。就是导游带着你看一下经典的，你一定要看的，来这里必看的。看完之后呢，就拍拍照，然后差不多要集合，就要赶快离开，可能要去赶吃饭或者赶下一个景点。但是李清志他这一次呢，就几乎规划了大半天来到这一座教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感受，先带大家看一些该看的厉害的精彩的地方，然后就放大家在这个空间各自去感受光影的变化，这个建筑带给你的氛围，你坐在某个角落，可能开始跟你喜欢的地方静静的对话。李清志还开玩笑说，如果这栋建筑是死前一定要看的，那大老远跑来这里却只是拍拍照，短暂的停留，是不是有点可惜呢？所以他规划的这一趟旅行哦，那一天的行程还真的就只有狼乡教堂。大家呢吃东西哦，就是如果遇到了吃饭时间，其实是提前就告诉大家，我们明天只有在这里，所以你要先准备好你想吃的，等于是来到了狼乡教堂，你可以

野餐。那也许有些人就会坐在教堂前的草地上画画、阅读或者是聊天放空，把自己跟这座教堂相遇的感动记录下来。对李清志来说，他觉得这个才是旅行的意义。透过这篇文章，真的是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台湾人在旅行意义上面的进化哦。真的每个世代每个状态都不一样，但是关于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答案可能就藏在大家的心中哦。也许对我们来说，每一趟旅行都是未完成的旅行。

删减，还没看流星眨眼，还没和爱的人在雨天散步在那河边，蒙马的橄榄冒险记中还有花新鲜，开车在托斯卡纳金黄色山谷蔓延，

未完成的旅行，来自张哲瀚的歌声。在国一北上55到52公里之间，中立服务区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作业，台64线往西13.4公里。

里过了三重，在路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大概 1.4 公里。国一北上 80.2 公里过了湖口，中线车道大帆布掉落。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六段511巷的施工，等一下9点开始到11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80.2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9公里，在孝前路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13.4公里，过了三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路间，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1.4公里。台北市延平北路6段511巷的施工就从现在开始到11点。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捷运的施工，邀请大家来到这边依照交维的指示通过，这里的施工要到年底哦。再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施工，到明年的3月31号。

台66线往西的方向 8.5 公里，这边是新闻路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三段往南，就在中正路口，号志左转灯不亮的状况已经恢复了正常。五羊高架南下。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歌听起来非常有年代感哦。Angel of the Morning， 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以上的头前入口内侧车道施

0: 中封闭这边做的是钢板护栏的维护。那再来国道五号往北头城道石碇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江博兴。Hello， 分队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早安。
0: 首先分队长要来提醒大家，周末天气转好，有一个路跑活动刚刚好就在这个时候登场，相关的交管就算你没有去跑你也要知道哦。
3: 对，没错，像一定是好天气啊，现在这个比较阴阴的天气哦，路跑活动也都是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我还记得上周新生高路跑的时候，就是在那时候那个举办的，那时候还是下雨，然后看到也蛮多跑者这样冒着雨跑步，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但是希望周末就是阴天，然后凉爽这样子。
0: 嗯，对对对。
3: 那周末我们其实有两场路跑了，一个是美金龙的国际半程马拉松跟长庚医院的那个路跑活动。那美金龙这个国际半程马拉松是在主要是在我们的9月20号礼拜天啊，5点到9点半在大家河滨公园举行。那其实有分21公里、10公里跟4公里，那预估活动人数大约10000人。所以平常周末啊，有早上有这个习惯在河滨运动啊，甚至是骑脚踏车的一些观众朋友，就是到时候一定要注意，那边会有一些路跑的活动。
0: 嗯，
3: 那如果怕影响性质的话，可以就是出去改到其他区域，因为有时候路跑活动人多的时候，你在里面要骑车要跑步，其实都会比较不方便，因为人太多了呢。然后会有一些管制，尤其是骑脚踏车，他们可能会受到比较多的影响，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是长庚纪念医院的路跑，也是礼拜天呢，是4点到12点，那从凯达格兰大道起跑。那这个永庆杯路跑活动啊，它也是有分10公里的竞赛跟3公里的休闲。那10公里竞赛，它主要就是除了从凯达出发到仁爱金山南后，它就上新生高架。那新生高架后，它会在滨江大道那边折返。所以说，新生高架的这个南北双向，到时候啊，它会有一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那请到时候，大概是早上4点哦，到路跑结束这段期间啊，如果有要行驶到新生高的话的一些驾驶朋友，可以做一个改道，可能走平面的新生，或者是走其他的替代道路来做行驶，然后避免说到时候，因为各个匝道都会有一条去做管制，可能就是会没办法上去。所以这部分先提前跟大家宣导一下，周日的这个4、5点到早上9点、10点这段期间呢、啊，会有蛮多这种管制，大家格外的留意。
0: 是，好，那再来还要聊一下这个近期比较受关注的议题，那就是酒毒驾了。
3: 对，其实这个酒毒驾，这个酒驾算老生常谈啊，可是其实酒驾这个取缔啊，我觉得一直都是还是没办法根治的，就是说大家还是哦难免会有一些侥幸的心态。那虽然在经过多年的强力执法，大部分的用人已经对这个喝酒不开车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也会应酬完也会叫代驾。
0: 对，
3: 那问题是说很多人忽略数据的部分啊，有时候毕竟年纪也不是20、30岁那种代谢那么好那有的人就觉得想说起来一下，哎，好像心情很多，那然后就去开车骑车去上班，还是去外出之类的。那可是有时候我们白天都还是会有蛮多的一些交通的取缔稽查或者是路检点啊，就会在这边查获宿醉酒驾的一个部分，所以这边要特别的去呼吁大家。那另外就是说，你如果请代驾，你注意哦，你就算请代驾，你一定要跟他说你车子停在哪里，让他去开，不要说我侥幸他就开到一个地点给代驾。那你在开的过程中，因为我们确实也有遇到，因为刚好我们在路上拦查，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们是从，就是他准备交给代驾。那其实这种案例很少，但是就是那么巧，
0: 有遇过
3: 一两次，对对对。所以这一段路程不要计较，因为有人就是想说一小段他就开一下，然后不会怎么样。
0: 哎、
3: 可是就是刚好被我们遇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毒驾的部分啊，其实这个我们大概从五月下旬到8月底这个暑假期间，我们有这个专案的一个取缔，就是强力的取缔毒驾。那台北是有查获了大概1675件毒驾，那其实是非常多的。那其实毒驾对我们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危害，主要是说像吸食一托米子啊， 那一坨米纸它有点像，它是用烟弹的方式去做吸食嘛。那有的人开车在

0: 时候，可能吸了两三口之后，它低压效产生之后，它就会马上哦让它进入昏眩的状态，所以才会产生交通事故。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那我们也有举例到很多的是，还有药剂的残留，例如它吸食大麻或安非他命这个部分啊，其实这边是要呼吁大家不要去碰触毒品类的东西，因为这东西是很难去戒断的。虽然说三级毒品有的人是戒断成功，可是有的人吸食的量如果大，或者是你吸食到二级毒品，它比较难去做一个戒断的动作。那你如果又去驾车，那去危害到用路人，其实是非常的不好啦。
1: 啊、
0: 我觉得酒毒驾这两块一直都是我们会去努力去做查缉的。其实有时候你像我们中山区啊，你半夜来林森北路这边，其实都是很多警察。我都开玩笑跟同事说，这边的半夜警察可能比外送员还要多。那其实我们的警力是有一个分工在，就是说有的人负责白天的，有的人负责晚上的，因为晚上这种酒毒驾的这种侥幸的一个驾驶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会部署一些特定的警力，还是专门在晚上，就是每天晚上都不睡觉，他都是白天的时候休息，他就是固定上晚上，然后他晚上的时候就是会专门来取这些对我们的一些交通危害比较大的这些酒驾的状况去做一个家长取缔。那所以其实大家看到可能都是每天看到我们做的事，可能都看到一个点，可是其实说整个机关在运作啊，它是一个分工是蛮细的。它有的人负责去受理110报案啊，然后或者是处理违停，然后处理什么？有的人专责去取缔酒驾，有取缔毒驾，啊，有的人是专责在去做其他的任务。这我们是一个分工在，所以说有时候我看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取缔违停就说啊，你干嘛不去抓酒驾？然后看他抓酒驾的人就说啊，怎么路边违停都
1: 不去看？
0: 其实是一个分工在的。那其实我们还是一直不管有没有这些专案在，我们还是一直很努力的去做啊。我们每一周都还是会查获违量不少的一些酒驾公共危险罪啊，或者是酒驾扣车，或者是毒驾的一些案件啊。那就是当然希望用人最常碰到就是喝应酬喝酒啦，那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去注意说宿醉的部分要去做避免，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一个身体的代谢能力，尤其是那个可能混酒喝啊，或者是哇喝大杯了，已经喝得很痛快这种，对，不知不觉已经摄取过量的酒精，那隔天可能就真的要斟酌一下。对，
1: 哇，好，这个分队长呢透过相关的这个酒毒驾宣导也告诉大家哈，第一线的员警到底都在处理哪一些事情。那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公美环掐的民众哈，就会觉得你们有嘴说警察，不如先把自己管好吧。如果你有好好的遵守相关的规范，你怎么会有机会跟警察这样面对面，还在那边抱怨说你怎么不去干嘛干嘛呢？所以很多时候
0: 少数会这样子，但大多数的民众其实都还是我觉得都还是很
1: 摸摸鼻子，对不对？就啊，对，我的确是侥幸，那今天就是刚好遇到了，也就只好这个乖乖的交罚单。
0: 啊，
1: 好了，就是还是希望这个大家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因为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因为侥幸心态发生事故之后，你才会悔不当初嘛。那现在其实就是那个当初，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不以为意，或者是觉得应该也还好吧。有时候意外就是藏在这一些心态当中。那远景已经很努力在第一线执法了哦，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互相一点，把自己的安全放在第一顺位。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江伯行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国一北上80.2公里，这边是过了湖口，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排除了。台61线南下45.8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侧铁条掉落。

曾心梅，再加上郑敬一，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国三北上38.2公里，中和出口前占用在外侧抛锚的修旅车排除喽。国一北上60.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车辆抛锚，它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国一北上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作业。国一北上80.2公里，过了湖口中间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45.8公里，永安。

台64线往西的方向 13.4 公里，在过了三重交流道的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宗馨的《金穗》。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水人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2%上下，都应该抱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未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4: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

0: 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1: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 成功保住36万元。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1: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0: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啊！
1: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0: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1: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0: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1: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0: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9:38了，提醒一下，今天是礼拜三，所以等一下会有无限精美。好可惜哦，没有金瓶梅，他们还没有办法合体出道，大家是不是应该敲碗一下，指定一个他们两个出道的日期呢？国一北上60.2公里是在中壢转接道前内侧车道车辆泡沫的状况已经没看到了。吴阳高架南下69公里，在孝前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在高架有工程正在进行哦，是南下13公里，是汐五高架的汐止端，一直到五阳高架的40.8公里，过了太乙山转接道，那这边是占用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4线往西13.4公里，过了三重，在路肩。

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85到588号的外侧连接车卸货中。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台科大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市民大道高架桥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三重的台北桥往台北方向持续车多。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60，五股到高工局不到50公里，桃园往南一直到中坜转接道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30公里上下，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低于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哦。那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2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的车速。国道3号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三鹰到大溪交流道都在50公里上下的车速。那往北的话，土城到安坑40到5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公里。国道3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

0: 周慧敏的歌声心事重重，在汐五高架南下13公里哦，这边是汐止端开始，一直到五羊高架南下的40.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那一侧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那再来讲一下新北市的新庄区化成路585到588号的外侧连接车卸货中，所以提醒你哦，因为是大车嘛，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那台68线往西4公里是过了新竹一交流道，先前说有机车误闯，哎，这辆机车还在吗？0800000123，有更多的路况不要忘了记得告诉警广。虽然音乐不一样，但是欢迎的是同一个人，他就是无限金梅。Hello，
1: 我吓到了，大家早，
0: 都是因为刚刚聊天聊太开心，然后来不及找你的专属音乐，只好这个样子了。
1: 而且我发现我的专属音乐
0: 怎么样？
1: 有人用去了，
0: 谁？
1: 你的下一班
0: 哦， oh， 不准他用。
1: 那天听到他放出来，我差点站起来看看时间，哎，不对啊，又坐下。没想到。音乐听久了也会有召唤的作用，
0: 会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因为在挑歌曲挑音乐的时候，有时候其实会看一下是谁播过，哦，然后就会知道说，欸，这个人可能挑歌跟播歌的品味跟我差不多，那就会去关注，欸，他播过表示这个歌可以用。
1: 也是，
0: 对，
1: 以前也会在不知道该放什么的时候我会点一下，
0: 对对，
1: 然后 发现后面的播歌的人是，欸，好像自己也觉得他播的歌都是我还蛮喜欢的。
0: 对啊，然后这种 就是这种状态会从歌曲延续到音乐，uh-huh。 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音乐我刷了一整排耶，就会觉得不要来破坏我的使用记录。
1: 而且刷了好几年，
0: 哎，是不是也是蛮厉害的。好了，来跟大家聊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哦，喔，就是虽然我有在运动，但是我没想到我力气大到可以把门把给拽断。
1: 姐姐平常真的练得很凶。
0: 我要先说那个门本来就有点问题，就那个锁有点锁不太住，所以那个握把就是有点松了啊。
1: 哎，我们当初为了隔音我们就重新换了门把哦，结果
0: 不是说好了不讲是哪里的门吗？结果你还是讲了，为什么？
1: 欸，有吗？我刚刚有讲哪里的门吗？
0: 你刚好说为了隔音啊。
1: 隔音啊，隔音嘛，哦，我们好几间隔音，我们好几间录音室啊，对不对？
0: 你真的是好，反正就是对，
1: 说的我跟做的不一样呢，就是我，
0: 而且拽下来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锁头真的蛮重的，但我还是拽下来了。那拽下来之后呢，就导致那个门其实没有办法被关起来嘛。我才发现其实门关不关这件事情有时候会影响你在室内的一个安定的状态。
1: 会齁。
0: 对。
1: 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总觉得你有时候不小心没关好或者自己忘了关。
0: 对。
1: 没关系。
0: 因为我刚刚就在跟徐梅说，我就说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也是，我要出去装水才发现，天哪，原来我刚刚门都没关吗？
1: 哦，而且是大开的。
0: 对。就是直接欢迎光临的概念，但那个时候都没感觉怎么样，所以就是变成门没关，就是你自己没有关，跟他没有办法被关上是两件事情。
1: 嗯哼，
0: 对，
1: 这个跟安全感有关哦，
0: 真的就会觉得好像

0: 像有什么东西随时要出现了。
1: 就比如说很多人回家会关房门，
0: 对啊，
1: 上厕所不管在家，家有几个人都一定要关门。
0: 对，
1: 我说一定，我房门睡觉的时候可以不用关，
0: 为什么？
1: 但我觉得家人随时可能会进来要拿什么东西也没关系
0: 啊。
1: 但是上厕所，
0: 在
1: 家我不但关，而且我还会锁上。
0: 哦，是哦，就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吗？
1: 哦，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会，
0: 对吗？
1: 有家人的时候，我真的很怕有人突然在重要我重要的时刻突然开门说要伸手拿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他只是顺便，但他不知道我进程到哪里，所以我会觉得就会破坏我的这个气氛，所以我甚至在重要时刻我会把它上锁。
0: 因为 我曾经在很久之前就滑到，就是有网友分享说他跟就是家人，因为可能人口比较少嘛，同住很久之后就突然某一天发现大家上厕所都不锁门也不关门了，反正你就是看到厕所灯亮就会知道有人在里面，你就会晓得这个时候不应该过去。我那时候想说哈，这种习惯到底怎么养成的，一直到现在我跟我妈我们两个同住之后就发现真的会这样子，就除非家里有第三个人在，要不然我们好像都越来越自在。
1: 真的不会冲进去吗？
0: 不会，因为真的就是知道灯亮就代表有人在，然后再就是我家有两间厕所，
1: 对，灯亮了就去另外一间，
0: 对，或者是可能我妈比较习惯用另外一间什么的，所以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打架的机会，就觉得哇，关于门关不关锁不锁这件事情真的蛮有趣的。
1: 对，而且在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希望是关门，而且心里要很安全的，他绝对不会有人打扰。每个人的安全感的那个值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在哪个房间也不一样。
0: 没错，在哪个房间不一样。对，像我自己的房间就是只要我不在的时候都是关起来的，而且因为前段时间发生抢墙事件嘛，我找了非常多就是已经缴费的缴费单把门缝全部塞起来，就是以确保我不在的时候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1: 好辛苦哦，早上这么早起还要做这件事吗？
0: 我跟你说，就为了这个我每天早上都真的是抓紧时间。就我那个塞门缝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好，以前就是还在那边塞不好啊，歪七扭八的啊，哇，现在塞一个准一个。
1: 你为什么不能用长一点的毛巾就直接卷起来完全的塞住？
0: 我跟你说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其实我的门缝本来就被我塞起来了，以前是用就是类似像名片那样材质比较硬一点的，我已经贴一排把门缝挡住，但是你知道年久失修这件事情在门缝上面也会发生的，就是可能你常常开开关关之后那个名片那一整排名片有点些微的弧度，所以
1: 会
0: 所以某个晚上
1: 一定会，你开开关关的时候在地上的摩擦，
0: 对，
1: 以及其他这个昆虫的进出，
0: 所以啊前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我明明就已经有那一整排名片挡起来了，为什么那一只抢夹还有办法钻进去？我后来就想说怎么可能，你一定被挡住了，你一定还挡在那个门缝的地方，
1: 那个幅度对他来说应该已经像门帘了。
0: 然后我就趴在地上看，果不其然真的有，就是有一个缝，这就是为什么我用那个已经缴费的缴费单，因为刚刚好。对，
1: 我想说因为纸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东西，我可能就要塞满满的毛巾。
0: 没有不是毛巾，对，只要有纸就可以，但是就是
1: 因为毛巾也比较快，你回家一打开也不用再把所有的这个收费单再收拾起来。
0: 其实门缝也蛮长的，大概五张收费单相结在一起才有办法就是把整个门缝全部都补起来。
1: 好啊，你有安全感就行。
0: 对，
1: 所以我觉得
0: 这是我的安全感。
1: 有些人就是房间，有些人就厕所。
0: 对
1: 啊，像我们，像你现在又发生了录音，录音室的问题，
0: 真的，
1: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甚至于我有说到，我以前去旅游，到旅游的国家，甚至还有人可以观光客进去，他没有锁门，上厕所不用锁门，
0: 哈，
1: 所以我们就以为没，因为他那个锁头并没有改变颜色嘛，
0: 所以
1: 我们就推进去就，就看，就从背后看到
0: 不该看的东西，
1: 然后他就说：“上厕所。”我就想说：“
0: 不是，那你要锁门啊？”
1: 对，我说要锁门啊。对啊，然后他上出来，我们还在外面等。上出来说：“锁干嘛呢？都女生。”
0: 哇！
1: 哇哦，谢谢你看这样的安全感多高啊，
0: 真的他好自在哦，走到哪里都像是他的家一样。
1: 有人甚至在家里，在房间，在书房里面是背对着那个门，他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0: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人突然进 来，对啊，
1: 更何况背对我，哇、wow ，背对大家上厕所，我觉得这也很厉害。
0: 哎，你会希望成为这么自在的人吗？
1: 我、哦、会希望，
0: 哦、真的好，
1: 会，嗯，因为就没有什么很多要顾虑的啊。
0: 但这个需要训练哎，对不对？因为其实好像
1: 也
0: 蛮常
1: 别人啦
0: 发生，比方说像试衣间
1: 哦，
0: 试衣间其实是有的是没有门锁，是门帘嘛，那你可能要勾住，但是就是
1: 怕没有勾好会有缝。
0: 对对对，或者是人家可能真的一时不察就打开了，我觉得这个新闻其实还蛮常看见的。嗯，对啊，都觉得嗯。大家真的是要注意耶，
1: 是，
0: 嗯，好啦，总之，
1: 所以要锁门啦。
0: 嘿，没有安全感的，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感。
1: 是，
0: 好啦，等一下交给徐梅喽。啊，不是
1: ，OK 哦，
0: 珍珍你可以休息了。徐梅说 OK， 好啦，拜拜，
1: 下周见。
0: 哇、wow, 我想我跟珍珍可能都很渴望真的能够交给徐梅吧，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感觉，可能可以敲碗要她指定在某一天来代班哦。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新北市的五股区一号月提到就在成路桥下方电线垂落。台北市的宁波西街从三元街到和平西路封闭施工，要持续到下午的五点。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就来自品冠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门没锁。明天见咯，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8.5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鶯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18.8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1.9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李景元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1: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0: 啊，为什么呢？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0: 是这样哦。
1: 嗯。
0: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1: 不一样。
0: 对了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2: 你好。
0: 没有男朋友，
1: 陈妈妈。
0: 嘿，
1: 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0: 啊。啊哈，哦，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1: 陈妈妈，
3: 不送礼、不受礼、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忽然之间看见一群人围着我在掉眼泪，可是我就站在这里呀，躺着的那是谁呀？
5: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九月十六号礼拜三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十二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哦，不过呢，水汽开始减少了。这个宜兰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台北、花东呢，降雨比较零星。桃园以南大致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呢，嘉义以南还有各地山区又有阵雨机会，那云林以南的山区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局部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雨具会比较安全一些。好，另外气温方面各地清晨夜晚大约是24到25度，北部还有东半部的白天大约28到30度，那中南部则是会来到32、33度，所以感受上呢是比较炎热的。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随时补充水分了。好，另外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桃园到台南以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比较强的强阵风，那行车跟出门都要特别留意了。至于位在关岛附近海面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预计啦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哦。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今天云嘉南是橘色提醒哦，所以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其他地区大多都是良好到普通等级。

时间来到10:10，我要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五号往北头唇到石碇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国一往北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的那一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另外，国一高架往南13到40.8公里，汐止端一路到泰山转接道的那一侧，目前

必须攻。国道五号北上苏澳路口的内侧跟外侧车道，这边是轮流封闭施工的，正在进行这个标线的画设作业。那国三往北52到48公里三鹰一路到树林路段的内侧，同样有修剪花木作业。另外排除消息呢，是在国道三号往北土城出口的内侧，小货车以及自小扣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喽。好，另外在国一往北58.5公里哦。刚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的事故也同样排除。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新竹系统哦，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我们再往前，北上的中立转接二到机场系统，还有这个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哦，车速不到30。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下塔悠，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三鹰到大溪以及北上的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哦。省道台二几线往北的方向，在仁爱隧道这边有工程。另外，台六四线往西22.6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好，提醒一下，长期工程在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是整个封闭。提醒朋友改到行驶台15线喽。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现场是采办半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6点钟。台北市的工程，在延平北路六段511巷，目前施工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这个工程呢会到11点钟，早上的11点钟。那台北市的宁波西街，从三院街一路到和平西路，同样有工程，会到下午5点。好，另外提醒一下，在台北市的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这边车位已经停满了。长期的捷运施工，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后正在进行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再请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了。另外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也正在进行这个工程，是采点状封围施工，会到下午4点钟。新北市的部分，长期工程树林区八的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你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土城区的部分呢，中华路二段往三峡，从207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会到下午4点钟。那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212到171号，同样也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5点。另外提醒一下，在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八陵路段因为有坍方
情形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预计要到9

27号，哦，明天早上8点钟哦才会抢通成功。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喽。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在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捷运工程啦，所以道路的中央呢后有设施工围篱，也要提醒朋友减速慢行了。补充一下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石碇的外侧，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一样帮忙留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臭脸贝贝是理想混蛋鼓手卢可佩创作的歌曲，时间来到10:19。

我今天呢其实是特别选择有关于臭的歌曲，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了，就是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好，讲到这个臭氧层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了，但是如果问你就是臭氧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保护它，那我觉得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臭氧层不是跟紫外线有关系吗？没有错，而且它跟我们每天出门哦晒太阳，还有皮肤健康哦，甚至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存都有很

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呢，就趁着这个国际臭氧层保护日，然后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一下这个我们看不到摸不到却一直默默保护着我们的地球防护罩。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今天就是9月16号会成为国际臭氧层保护日呢？好，这个故事呢，其实要从几十年前开始说起哦。因为科学家他在研究大气层的时候呢，就发现人类使用的一些化学物质啦，会破坏这个大气中的臭氧哦。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氟氯碳化物，也就是我们很常听到的这个 CFC 哦。这类物质呢，过去曾经啦有广泛使用在比如说冷冻啦、空调啦，还有喷雾的产品哦，以及其他工业用途。好，问题是这些物质跑到大气层之后呢，可能会破坏臭氧分子，让这个臭氧层逐渐的变薄。那到了1980年代呢，科学家更观察到这个南极上空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臭氧减少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臭氧洞。那这件事情呢，也让全世界开始警觉，原来人类的生活还有工业活动真的可能影响到整个地球的大气环境哦。所以各国呢，就开始合作了。在1985年呢，国际社会有通过这个维也纳公约。好，接着在1987年9月16号通过非常重要的这个蒙特楼议定书，就开始管制了，逐步淘汰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哦。所以后来呢，这个联合国在1994年正式的把9月16号就定为保护臭氧层国际日，就是希望每一年呢，来提醒我们，提醒全世界这个臭氧层的保护呢，不是某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共同的事情。这项国际合作呢，也被认为是环境保护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案例了。截至目前哦，这个蒙特楼议定书已经有全球性的参与，各国会透过共同规范逐步减少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好，那么臭氧层到底有多重要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地球自带的一把这个超大型的遮阳伞，或者我们可以更生活化一点它就像地球很天然。然的防晒乳，有没有觉得很棒，对不对？好，这个臭氧层呢，它其实是在地球大气层当中主要集中在我们的平流层大约距离地表15到35公里的高度。虽然它离我们非常非常远但是它每一天都在帮我们阻挡来自太阳的部分有害的这个紫外线尤其是紫外线当中的这个 UVB 如果我们长时间接触过量的 UVB 可能会增加我们皮肤的伤害，还有皮肤癌以及这个白内障等等健康的风险，当然也会对植物啦、农作物啦以及海洋生态造成影响。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每天走出家门看到的是阳光、蓝天跟白云，但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其实一直有一层保护罩在帮我们把部分有害的紫外线给挡下来了。是不是突然觉得臭氧层真的跟我们很近了，对不对？而且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个观念啦，就是臭氧层保护我们不代表我们就可以不用防晒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呢，还是会有紫外线到达地表啦。所以像今天呢，这种天气如果紫外线比较强的话，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戴帽子，然后阳伞跟这个防晒乳以及太阳眼镜啦。我觉得能做的防护呢还是要做好。那保护臭氧层呢是一回事我觉得保护自己的皮肤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两个都很重要。好，不过问题来了啦这个臭氧层在十几二十几公里的高空我们一般人又飞不上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其实这个臭氧层的保护主要还是要靠全球各国的这个政策啦还有这个产业转型以及对相关化学物质的一些管制。所以这个蒙特楼议定书呢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可以透过国际合作，然后逐步减少淘汰会破坏臭氧层的物质，就可以让我们的臭氧层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慢慢恢复的。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了就是环境问题虽然很大，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愿意一起做，真的可以产生改变好，所以这个保护臭氧层呢，我觉得不只是政府、科学家还有企业的事情我们一般人也可以从生活中的选择开始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其实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哦。第一个就是冷气、冰箱哦，这些冷冻空调的设备，如果故障或者是太换，然后要找这个合格的专业人员处理。因为过去一些冷冻啊、空调设备使用的这个冷媒哦，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破坏这个创氧层的物质。那现在也有很多相关物质哦，已经受到这个国际管制哦。但是旧设备的处理还有冷媒的回收哦，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哦。好，第二个呢，就是购买产品的时候，当然。然后可以选择这个符合环保规范的一些产品了。好，那第三个也是蛮简单的哦，就是节约能源。好，这些小小的事情呢，我觉得大家来啊，大家哈，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哦，都是可以做到的。好啦，这些小事情好像看起来都很普通，对不对？但是当全世界很多人一起做，其实累积起来呢，就是很大很大的力量哦。时间来到10:26哦，一样提醒路况，台六四线往西 22.6 公里，刚过中和一的外侧，自小客抛锚已经排除了。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哦，头泉到石碇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改成南下石碇到头泉，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好久不见的黄义达，这首歌叫做臭男人。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云林县仑背乡今天上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43岁妇人骑机车载两名

0: 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乙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2: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踏罚，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五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4: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争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3: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者说，
6: 卫生局今日或之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5: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一些， 大多是多

0: 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也要请多加留意。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4-25度，而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是28-30度，感受比较舒适一些，在中南部则可来到32-33度，感受上就比较偏热了。而中午之后紫外线较强一点，所以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110到99公里，投份到新竹系统前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整个回堵到投份路段了。另外在国一往北32.6公里有乌谷转接道前哦，有动物没有呼吸了，目前是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五道一号北上23.5公里，有圆山前的内侧有一个塑胶箱掉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方向因为这个清扫作业的关系啦，所以新竹系统沿线的车速不到50公里。那我们再往前北上中立转接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哦，都是呈现红色提醒，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目前也是一样吼，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吼，也帮忙留意了吼，高架往南环北到五股，还有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到下塔悠哦，沿线的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往南，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个路段哈，目前也是一样吼，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连港系统到石碇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提醒一下哦，在台热极限往北哦，仁爱隧道这边有工程。

国道5号北上头城路口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哦，正在进行钢板护栏的维修工程。另外，国道5号往北苏澳路口的内侧跟外侧哦，这边是轮流封闭施工的，正在进行标线的划设作业。国一高架往南13到40.8公里汐止端一路到台山转街道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一往北55到52公里重力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一往北43.2公里有林口 B 前的外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台65线往南10.9公里，刚过土城一的内侧哦，沿线都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好像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短发，这是一首失恋的歌哦，就是已经剪掉自己的短发，就象征剪掉过去的感情纠葛跟谎言，然后重新的找回自我。

国道一号北上43.2公里，林口逼前外侧哦，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了。不过在事故发生之前哦，这边车流量本来就比较大啦，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57.7公里，刚过内坜，这边有大货车，还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这样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苏澳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标线的划设工程哦，一样提醒朋友后要小心留意了。台65线往南10.9公里哦，刚过土城一内线车道沿线呢都有泥巴散落。补充一下哦，因为这个国一南下57.7公里哦，刚过内坜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后方严重回堵了，已经呈现紫包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

好，今天呢，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很关心的生活话题哦，尤其是正在留长发的朋友哦，应该会特别特别的有感觉了。想说头发到底要怎么样哦，才会长得快一点呢？是不是洗头要洗得比较勤啊？头发就会越长越快呢？好，先跟大家破解一个迷思啦。其实你多洗头呢，并不会让你的头发长得比较快哦。有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洗头的时候我们去按摩头皮啊，去刺激我们的毛囊啊，哦，是不是就可以让我们的头发加速生长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啦。这个专家就表示哦，头发长得快或者是慢，主要是受到你的基因啊，还有年龄啊，以及这个毛发本身的生长周期的影响啦。所以一般来说呢，头发一个月大概会生长1到1.3公分左右。所以如果你最近呢，正在留长发，我觉得怎么好像过了一个月，好像根本没有变长，其实很正常的。因为头发呢，就是一种需要时间的东西了，然后真的没有什么一夜之间长出长发的神奇方法。而且很多人会听过一些传闻哦，例如满月剪头发会长得比较快，或者我们每天梳头100下就可以刺激我们头发生长。好，这些说法呢，其实都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哦。好，真的可以让这个头发加速生长啦。不过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洗头虽然不可能啦，会让头发长得比较快，但是我们的头皮还是要洗干净啦。因为我们的头皮呢，每天都会产生这个油脂啊，也会有汗水啦、皮屑啦，再加上有些人平常会使用这个发蜡或者是定型喷雾等等造型的产品。那如果你长时间没有清洁这些东西呢，累积在我们的头皮上面哦，可能会让我们头皮环境变得比较差。所以为了留长发而故意少洗头，其实不一定比较好哦。好，那朋友就会有疑问了，那到底要多久洗一次头才适合呢？好，这个答案呢，还是因人而异。因为如果你的头皮比较容易出油，或者有这个头皮屑的问题哦，可以考虑大约1到2天洗一次。但是如果你的头皮是那种比较干的哦，这个洗头频率呢就可以适度的降低。好，另外哦，像是这个有染发啦、漂发啦，或者自然卷啦、编发盘发的人呢，这个洗头的频率也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啦。所以不用硬性规定自己一定要每天洗，或者是一定要3天洗一次。我觉得最重要的呢，还是要看一下自己头皮状况。

状况还有法质哦。再来，大家一定也会想问吗？想说，那洗发精是不是也很重要？有什么洗发精可以让我们头发长得比较快呢？好，目前来说不能期待单靠洗发精就可以让头发突然的加速生长了，因为洗发精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清洁我们的头皮哦，洗掉油脂啊跟这个脏污啊，而且洗发精在头皮上停留的时间通常不长啦所以不要把它想成这个生发神药。比起追求一瓶号称可以让头发快速生长的洗发精我觉得更重要的呢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头皮的产品，把我们的头皮呢维持在健康舒服的状态。好，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洗头不可能，就是不太可能会让头发长得比较快了，那到底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头发剪坏了，就很希望它可以长长一点。对啊，因为长长一点就可以修到自己最喜欢的样子嘛。那其实我们最最最最基本的也就是最容易做到的啦，就是要从生活习惯开始下手了。好，第一个重点呢其实跟我们吃的蛮有关系的，就是要吃的均衡。头发生长呢其实是需要营养的啦，所以日常饮食呢我们要摄取足够的蛋白质，还有铁、锌、B 群以及维生素 D 这些营养素所以要记得要均衡饮食。好，也就是说呢与其一直找什么神奇的护发油啦、偏方啦，好，不如先问问自己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然后我们蛋白质有没有吃够呢？因为如果你长期有营养不足，确实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头发的健康。好，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要把我们的头皮照顾好啦。我们平常就是保养头发很容易只想到发尾要买这个护发乳啦、发膜啦，或者是护发油啊，努力让我们头发比较柔顺有光泽。但是不要忘记头发是从头皮里面的毛囊长出来的啦，所以头皮如果一直出现比如说头皮屑啦、发痒啦、发炎等等的问题就不要只是忍耐应该要适当的处理。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头皮环境给维持好，才有利让这个头发呢正常的生长。好，第三个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多人比较容易忽略的啦，就是耐心。真的要保持耐心啦，因为头发平均有一个月大约只长一公分左右，所以如果你今天开始认真保养，明天照镜子很可能啦还是看不出什么差别。那一般来说呢任何头皮啦或者是护发的方式啊都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嘛，那通常至少几个月才可以比较客观的去判断有没有帮助。好，另外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只是觉得头发好像长得很慢，而是明显大量掉发，而且头发越来越稀疏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只想着换洗发精咯因为掉发可能跟我们这个营养缺乏啦、甲状腺功能啦、荷尔蒙变化、压力快速减重或者是其他健康因素有关系。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的情况持续下去的话拜托建议一定要寻求这个皮肤科医师来协助去找出真正的原因。这个头发一直掉一直掉真的会很难过好，所以最后呢还是要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啦。第一个就是多洗头呢不会让我们的头发长得比较快还是要是个人的症状个人的状况而定啦。那第二个就是头皮呢还是要定期的清洁这个洗头频率呢我们还是要依照自己的头皮状况来去调整。那第三个就是均衡的饮食啦，我们要顾好头皮一定要有一点耐心啦这个呢才是留长健康头发然后比较实际的方法。所以正在留长发的朋友不要每天站在镜子前面一直在那边看自己的头发，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严格一点会拿那个尺去量这个就有点好像有点太逼人了啦。那我们只要把握啦，就是好好的吃饭，然后把头皮照顾好，然后记得要给他一点时间相信头发会慢慢长出你想要的长度。

时间来到10:55哦，持续关注一下路况了。在国道一号南下57.7公里，刚过内坜哦，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目前这样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而后方严重回堵哦，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了。但是要特别。

注意哦，这个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后沿线已经呈现紫报提醒，车速完全不到20公里。吊螺舞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23.5公里，圆山前的内侧后有塑胶箱掉落。好，另外在国一往北32.6公里，乌谷转接道前，说我动物没有呼吸了，目前是横躺在中线跟内线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台65线往南哦，10.9公里，刚过土城一的内侧沿线都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另外呢，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了，导致后方回堵哦，在国一往北110到99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前哦，内侧车道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哦，后方整个回堵到头份了哦，沿线车速大概是落在41公里。国道五号要往北的方向哦，苏澳路口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哦，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台北市的部分哦，在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一路到中城路，这边有工程师做，会到下午4点钟。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六段511巷同样有工程，不过等一等，11点钟就会结束了。宁波西街哦，从三元街一路到和平西路，目前也是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补充一下哦，在国三往北52到48公里，三鹰到树林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台北市哦，在水快往南刚过师大路哦，沿线都有保特瓶散落。中山北路往南跟中城路口哦，中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好，一样持续提醒哦，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如果能够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后有回堵情形，好，再麻烦打电话通报给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高胜美的歌曲《新湖与又风》。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南下347.5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0.9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132.5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5: 阿山，你知道什么时候马路上会出现
6: 车辆转弯请注意，车辆转弯请注意
5: 那个声音吗？
7: 很简单啊，不就是车辆转弯的时候吗？
5: 哦，可是像我阿公开车载我上学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过车子发出声音啊。
7: 对耶，听你这么一说，好像只有比较大的车才会请大家注意，为什么呀？
5: 我们一起去问老师是什么原因吧。
7: 好啊，走。
8: 在路上看见大型车，请特别小心注意。大型车辆的车身较长，驾驶座位较高，车身的前后方与左右两侧都潜藏视线死角，所以不管是开车还是行人过马路，都要和大型车保持安全的前后左右距离，避免发生事故。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艾怡良的那时有你，有没有觉得创作者呢真的灵感蛮多的。那这首歌呢会这样子诞生哦，是因为艾怡良他在遛狗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这段旋律，那这首歌就这样子诞生了。时间来到11:1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做小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南跟中城路口中线车道，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后方整个回堵到市东路了。中山北路六段哦，从福国路一路到中城路哦，这边有工程，会到下午4:00。好，另外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哦，文化路一段115号前，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4:30哦。台二几线要往北的方向哦，仁爱隧道这边有工程。

国道一号往南57.7公里，刚过内坜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还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哦，后方整个回堵到桃园路段了。好，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小心注意，因为这边已经呈现紫报提醒。好，另外来关心一下哦，国一往南哦，刚刚也有提醒哦，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二，因为这一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10到3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哦，车速不到50。那北上也要特别留意哦，新竹系统这边哦，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了，所以目前的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好，这一个是是修剪花木作业了。好，正确的位置呢是在北里上110到99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前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目前这样的是内侧，后方已经回堵了。好，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北上的中坜转接一，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那高架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哦，校前路到高架杨梅端，好，这边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不过其他路段哦，目前车多的这个状况呢，都已经解除了哈，这边的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国道3号北上58到57公里哦，过了埔顶隧道的外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好，另外排除消息，国道1号南下57.7公里，刚过内坜中线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到桃园路段，已经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再提醒朋友后一定要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台六十一线往南45.8公里永安前的外侧铁条掉落，也清理完毕。

桃园市复兴区台七线双向哦，49.8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情形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好，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哦，请您改道行驶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好，预计啦，9月17号，就是明天早上8点钟哦，就会抢通成功了。好，所以呢，

今天还是要提醒您哦，要提前改道。好，再麻烦了，有任何状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李心洁的歌曲没完没了，时间来到11:20，台北市中正路跟文林路口哦，这边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好，接下来要提醒哦，准备在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出游的朋友呢，尤其哦是要往东部跑的朋友，比如说要往宜兰

花莲跟台东方向走的朋友哦，今天呢，我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因为今年中秋节有碰上这个教师节哦，所以有行程四天连假哦，时间是9月25一直到9月28号，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期待呢？好，这个假期一到呢，吼，返乡再加上出游，哎，国道5号要往宜兰花东方向的车流哦，预估啦会明显的增加。那高工局又有特别提醒哦，国五部分时段哦，可能出现数公里的排队，还有回堵的车潮。好，那到底什么时候哎比较容易塞呢？好，这个呢吼，大家可能要记起来了，连假的前两天吼，也就是25、26，国道5号南向会比较拥塞一点吼，尖峰时段呢吼，大概是早上5点到下午5点钟。好，换句话说呢吼，如果你打算哦一早就睡饱吃个早餐，好8、9点才慢慢从台北开始出发的话，哎，可能就会遇到大量的车潮哦。好，所以如果真的非开车不可，我觉得时间上可以提早规划了吼，尽量避开这个尖峰。好，那么回程的话呢吼，连假第二天到第四天哦，也就是9月26到28号，国道5号北上呢吼是比较容易拥塞的时间哦，从早上9点会一路延续到深夜。哎，也就是说呢，回台北的朋友不要以为我晚一点再走应该就不会塞了。那今年高工局的研判啦，是北上的车流呢可能从上午就一路增加，而且拥塞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哦，甚至一路延续到晚上。所以要提醒朋友，南下呢吼要特别注意是早上5点到下午5点钟，那北上呢吼则是要注意早上9点一直到深夜。那如果你的行程弹性比较大哦，最好啦要避开这些尖峰时段。好，当然如果你不想要一路都握着方向盘哦，另外呢还有一个选择哦，就是搭国道客运。高工局这次呢吼又鼓励大家啦，往返北宜地区呢，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公共运输哦。好，连假期间呢，其实我们搭乘这个国道客运哦，哎，会有一些优惠哦，会享有这个6折的优惠。那如果呢，你再搭配 T-Pass 2.0 加，好，最高可以享有这个4折的优惠。哎，有没有觉得很划算呢？而且呢，根据高工局评估，搭乘公共运输往返北宜，预估可以比自己开车还要节省30分钟以上哦。

所以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啦，如果廉价塞在国五哦，这个车子走走停停哦，可能前面是车，后面也是车，那驾驶呢要一直注意路况嘛，那乘客呢也只能坐在车上干等，对不对？好啦，那如果你搭客运的话，至少可以把这段时间好好的拿来休息、聊天，甚至补个眠哦，我都觉得还蛮不错的。好，所以如果你这一次呢没有非得自己开车不可，我觉得可以把搭客运哦来列入自己的选项哦。好，那另外高工局呢在连假期间也会实施多项这个国五大客车优先的通行措施啦，包括部分路段开放大客车通行的路肩，还有设置大客车专用道哦，以及是交通状况哦机动开放路肩，让公共运输呢可以有效哦更有效的去通过拥塞的路段。那至于自己开车的朋友吼，当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啦，因为高工局呢预计啦会在尖峰时段吼实施一些交通管制哦，包括石碇还有平林南向路口匝道封闭吼，以及这个苏澳到头城北上路口的高承载管制跟匝道以后。所以今年的这个连假，如果真的要走国五吼，建议大家不要到了交流道才开始想说现在到底塞不塞哦，我们出发之前就可以先查询一下了。那当然呢吼可以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还有掌握即时国道路况，我再依照当时车流的状况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出发时间跟行车路线了。

我在往北58到57公里哦，刚过埔里隧道的外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一号北上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同样有修剪花木作业。好，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110到99公里哦，头份到新竹系统前的内侧哦，同样有修剪花木作业。哦，不过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后已经回堵到头份路段，车速

大概是落在51公里。好，那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小安的歌曲《浪费爱情》。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6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

0: 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力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30到3:30，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1: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信。
0: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3: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厂，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est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2: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5: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4: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景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阴短暂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

0: 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若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在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真的是安慰很多在人生低谷中受挫的人，来自吕方的歌曲《朋友别哭》。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咯。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哦，松江路到建国南路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截获到任何状况。台北市中正路跟文林路口这边因为有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有影响到后方车流哦。好，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文化路一带115号前，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占用一线车道，会到下午的4点。好，提醒一下哦，在宁波西街从三元街一路到和平西路同样有工程，是到下午的5点。中山北路6段佛国路到中城路哦，这边是踩点状封为施工，是到下午的4点钟。中山北路往南跟中城路口哦，中线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那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台二极限往北的方向仁爱隧道这边同样有工程。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往南哦，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的中立转接一一路到机场系统，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沿线还是有工程哦，在国一往北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机场系统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国一高架往南13到40.8公里哦，从汐止端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往北52到48公里哦，三运到树林好内侧车道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石碇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那北上呢，头城路口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苏澳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标线的画设作业。

李浩伟跟坏特合唱的歌曲《朋友》，时间来到11:49，台65线往南10.9公里哦，刚过土城一内线车道沿路有泥巴散落的情形哦，已经排除了。台64线往西0.8公里，巴黎出口的外侧有两部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11.4公里哦，刚过汐止系统的外侧路肩，这边同样有事故发生哦，是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全台机车数量呢，已经来到大约1490万辆了哦。其实换算下来呢，平均每一户的家庭哦，拥有超过一辆机车。而且对很多人来说，骑机车就是每一天上班、上课、买东西呀、接送家人的日常，对不对？但是方便的背后呢，有一个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哦，就是机车事故，依然是道路安全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交通部呢，这次和台中荣民总医院合作就是要把交通事故的数据跟急诊第一线的经验呢，我们放在一起看，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交通违规背后可能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交通部统计有发现哦，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机车事故死伤人数哦，占所有年龄层22.4%，哇，是各年龄层当中哦最高的。那为什么特别提到18岁呢？因为很多人到了18岁取得驾照开始骑机车之后呢，这个活动范围就突然变大了，上课可以自己骑，打工也可以自己骑哦，跟朋友出去玩也是自己骑车好，但是会骑跟安全的骑呢其实是两回事。那这个台中荣总的急诊资料也有发现哦，2025年18岁的外伤患者当中，接近一半呢跟机车事故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从医院急诊第一线来看呢，年轻人一开始

骑机车之后哦，外伤患者的数量就明显增加了。所以18岁拿到驾照，不只是多了一张可以骑车的证件，更代表多了一份对自己也对其他用路人的责任哦。好，那么这个机车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其实交通部有分析了哈，前三大肇事的因素有包括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分心驾驶以及其他不当的驾驶行为。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哦，其实我们平常都可能碰到哦，例如赶时间，油门堆多催一点，那前面的车突然刹车哦，自己跟太近就来不及反应了，或者是骑车的时候手机响了，想说哎，我看一下就好，或者看到前面没有车就觉得好像可以快一点。好，问题就在这边哦，很多事故可能只需要几秒钟就发生哦，但后果却可能是一辈子的。而且这个统计也有发现哦，机车自撞的事故有占比达到27%，也就是说有些事故不是因为别人撞你哦，而是自己在速度、路线或者是操作上面的判断哦有出现问题。好，那再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啦，有的时候真的比较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就是速度。好，医师有特别提醒哦，车速越快，驾驶人的反应时间就越短，那遇到突发的状况呢，可以修正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了。那同样一个突然出现的状况哦，就是骑得慢一点可能还有时间刹车闪避嘛，那如果你的速度一快，可能就只剩下碰撞了，而且速度越高，碰撞时的这个冲击也越大，伤害自然可能就更加严重哦。哦，所以大家骑车的时候不要把我很会骑跟我可以骑很快画上等号。那真正的安全哦，其实是你有没有办法在突发状况发生之前留给自己足够的反应时间哦。所以这个安全距离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再来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啦，交通部统计显示哦，正确佩戴安全帽的人和没有戴或者没有依规定佩戴的人相比哦，死亡风险相差大约8到8.8倍哦，这个差距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哦，所以安全帽真的不是有戴就算完成任务了。那有些人安全帽戴在头上哦，但是帽带没有扣，那有的人呢，是帽带扣了，可是你却没有系紧，好，也有人觉得只是骑去上空买个东西啊，距离很。应该没有关系吧，但是交通事故我从来都不会先通知你哦，因为事故可能就在下一个路口、下一个转弯或者是下一个瞬间发生，所以安全帽一定要正确的佩戴，帽带一定要确实的扣紧。那如果可以选择呢，也可以优先啦，考虑这个具有完整头部啦，还有脸部啊以及下巴防护能力的这个全罩式安全帽哦，就可以增加我们保护的范围哦。好了，其实医师呢，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年轻人因为一个小疏忽受伤哦。这个台中荣总急诊医师就有分享第一线经验的时候呢，就有提到了，其实急诊室里面常常啦可以看到年轻人因为机车事故受伤送医。哦，对骑士来说，可能只是赶一下时间，手机看一眼哦，这个距离应该来得及，我骑车很熟，没有问题啦。可是对急诊医疗人员来说呢，送进来的却是一个需要紧急处理的伤者，而在急诊室外面哦，等待的往往就是焦急的家人哦，所以交通安全真的不是在跟大家讲大道理哦，而是希望大家在事故发生之前哦，就先做对的选择哦。因为医师可以在事故发生之后尽力救治，但如果我们可以在事故发生之前就把风险降下来，那才是最好的结果。

时间来到11:55哦，国一往北刚过桃园，有机车不小心误闯骑上来了，目前是骑在路肩车道后，一样帮忙留意了。台北市信义路往东跟基隆路口北侧慢车道后，这边有自小客车的事故。排除消息，国一往北11.4公里刚过汐止系统的外侧路肩，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国道5号往南，石碇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哦，已经结束了。台61线往南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好，内侧车道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也要提醒朋友哦，路过这个路道。

段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那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以及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好，北上呢，内坜到机场系统还有三重到云山路段持续车多，车速完全不到60哦。

哦，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听完这首歌，要一起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城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不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

0: 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7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23.2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所以才特别清楚。
2: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1: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臂膀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佳佳。我们都会老，也可能会忘了自己是谁。若您在转弯处看见找不到路的朋友，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至警察局，请警察协助，好吗？你的热心将会让他们的生命更加温暖。

Linen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Day Off， 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路况哦，在台北市中正路跟文林路口哦，这边有工程导致后方回堵了。桃园市的杨梅区呢，在上湖三路451巷，一直到上湖五路459巷，因为路边有起火的情形哦，说是杂草起火，所以双向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消防队也已经到达现场了，我再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桃园市的复兴区呢，台七线双向哦，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情形啦，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好，所以开车的朋友吼，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台2线或者是台9线。相关单位回报说，预计啦，明天吼9月17号的早上8点才会抢通成功。新北市三重区立信路一带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很多这个骑机车的朋友啊，只顾着买菜啦，都没有看路哦，要非常留意喽。要来关心哦，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哦，目前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哦。为了要建立有全民正确的防灾知识哦，所以要加强防灾教育以及提升民众的地震灾害易变能力。好，每一年的9月21号就定为国家防灾日，所以我们平时呢就要加强居家防震哦，以及防灾的准备，并且呢要实地的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哦，就是3个步骤：趴下、掩护、稳住，以及地震避难跟知识还有技能，来确保我们民众自身安全哦，落实赈灾准备跟应变，来提升全民防灾意识哦。

好，所以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哦，就在9月21号的早上9点21分，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哦，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的讯息。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到这个讯息的话呢，要立刻进行自主性就地避难演练了，就是要采地震避难三步骤哦，就是趴下、掩护、稳住。那避难演练时间大约1分钟，那如果啦你没有办法配合上述时间演练的话，我们也可以自行自主演练哦。详细的活动内容呢，我们可以参考内政部的官网。

持续帮忙留意哦，台61线往南83.7公里香山平交匝道的内侧吼，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路过的朋友吼，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了。

丁丁与西西的歌曲 Beautiful， 时间来到12:17，台北市中正路跟文林路口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那原本说后方有回堵情形哦，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喽。我来跟朋友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哦，就是美国的密西根州呢，有一名5岁的小男孩，因为最近呢，要正式完成他的领养程序。那你可能会想说，哎，这么重要的一天，应该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亲朋好友会一起到场祝福，对不对？但是这个小男孩呢，他做了一个很可爱，然后也很特别的决定哦，就是他邀请幼稚园的全班同学一起来见证自己正式成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哦。那这个小男孩他叫做克拉克，2018年的这个感恩节呢，他被现在的爸爸妈妈收养。那经过一段时间呢，领养程序终于来到最后的阶段了。而且这个想法其实是老师先提出来的，老师就问克拉克，就问这个小男孩说：“你想不想让同学一起来参加你的领养听证会？”没想到这个小男孩没有想太久就答应了。于是到了听证会当天，一群幼稚园的小朋友呢，就这样一起坐在法庭旁边的听席上。手上还拿着贴着爱心的牌子，就来替自己的好朋友加油哦。好，那法官还问小朋友说为什么今天会想来，结果其中一个男孩很直接的说，因为克拉克是我最好的朋友。哇哦，5岁小朋友的友情哦，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么的直接。而克拉克的老师呢，也说了一句很让人感动的话哦。他说：“家庭不一定是由 DNA 决定的，家庭是关于支持跟爱。”我觉得这句话呢，真的很适合我们慢慢想一下哦。因为我们讲到家人，我觉得很多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爸妈哦，兄弟姐妹，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可是对克拉克来说，这一天他的爸爸妈妈在身边，而他的同学们也来了。当法官最后宣布克拉克将和爸爸妈妈组成一个永远的家庭，那爸妈呢，就带着他一起敲下这个法锤哦。现场就立刻响起战掌声跟欢呼声。哇，有没有觉得这样听起来，然后这个画面真的很温暖。那法官后来也有说了，领养的过程有的时候真的是蛮不容易的，除了这个法律程序，还有很多家庭适应的过程。不过呢，在这个时候身边有没有支持你的人，真的非常的重要哦。

时间来到12:20哦，台六十一线往南83.7公里象山平交匝道的内侧哦，说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也顺利排除了。好啦，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钟先生在9月16号的早上11:38，刚刚掉的哦，从南京东路四段102巷跟民安街口哦，好，民安街口搭到松高路跟松枝路口，掉的是一个透明袋哦，里面有装这个文件跟印章哦，哇，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一位陈姓乘客呢，是在9月14号晚上11:45哦，忠孝东路四段209号搭到永吉路，那掉的是一把黑色的雨伞，还有茶罐跟纸袋哦，都掉在里面了。那严姓乘客呢，在9月15号的早上8点，万隆搭到公馆国小，掉的是一副近视眼镜。哦，是小朋友戴的。那张姓乘客9月12号的下午3点，忠孝西路一段38号一家饭店前面搭到台大医院东址哦，中山南路7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刮胡刀。那郭先生9月15号的要接近这个中午的时间哈，11:58哦，台北的高铁站搭到三重仁爱街409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个粉红色非常大的旅行箱哈，里面有这个盥洗用品哦，可能是放在后车厢哦。好，这个要。

要请问蒋平友吼，拜托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了。好，那如果有发现哦，车上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记得哦，我们还是有这个服务时间的，每周一到周五哦，早上九点到晚上的八点钟。好，要持续提醒哦，我们搭车的朋友吼，下车之前吼。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哈，确认自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桃园市的杨梅区上湖三路451巷，一直到上湖五路459巷哦，这边有火警，所以双向呢后有实施交通管制啦，因为路边杂草整个起火了。好，提醒朋友呢，拜托哦，千万不要停留在现场围观哦，要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朋友有多久没有好好休假了呢？是不是常常嘴巴说我好累，我真的需要休息，结果一看行事历呢，特休还一大堆，心里就会想着没关系啦，我再撑一下，年底再一次休。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啦，就是所谓的43天的法则，意思就是说呢，上班族大约每43天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好像很精准哦？好像人体里面呢真的装了一个计时器。那到了43天呢，就会跳出这个通知，就会跟你说，哎，注意电量只剩下10%了，请立刻休假。好，不过这个43天其实不是什么人体生理周期了，它的来源呢，其实是英国一项针对大约有2000名员工的调查哦。那受访者有被问到说大概多久没有休假，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快撑不下去了。结果平均答案呢，就是43天，大约6周多一点。所以43天比较像是大家觉得自己需要休息的一个平均时间了哈，并不是说每个人到了第43天就一定会过劳。好，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哦，就是休假确实是有科学根据可以证明的，它对我们的幸福感还有恢复的状态其实是有帮助的哦。不过呢，有心理学研究整理了来自9个国家32项研究，发现休假确实可以提升幸福感，而且效果呢没有大家想象中消退的那么快啦。而且研究呢还有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假期不一定要跑得多远哦，真正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把工作放假放下。因为有些人呢，他虽然放假了休假了跑去某个地方玩，可是他的脑袋根本还在上班哦，像是可能一直在处理公事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休假哦。其实我们休假的时候不一定要跑很远啦，我们也可以在家里睡饱散散步啊，运动一下，或者是看一本一直没有时间看的书，甚至什么都不做，好好放空哦，这个也是休假。我觉得重点就是要让自己真的离开工作模式啦。好啦，所以呢，大家真的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状态啦，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累啦，是不是脾气好像变得比较急，或者是晚上明明很累哦，脑袋却停不下来，甚至连休假都还一直想着工作。如果你的答案都是是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在提醒你该休息了，所以不要把所有的特休都留到年底了，等到自己已经累到不行才安排一趟救命旅行。我觉得我们平常呢就应该把时间拆开来，偶尔让自己喘口气，反而可能比一年一次更这个大长假啦，我觉得更可以维持我们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台北市金融路四段往南跟罗斯福路口左转到这边，我发生一起事故，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帮忙留意了。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哦，我们可以一起来恰恰一下喽，陈小云的爱情恰恰，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Jam， 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10月上路，12月开始可兑换商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金广午间新闻。AI 需求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机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21.1%，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88.3万元，较去年增加3.2万元。其中薪资报酬76.1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12.2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健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淳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

0: 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哦，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1: 沈建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在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3: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积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都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记者林宇晨报道。
9: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10: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9: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英也说，
11: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逐渐的就消失了。
9: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

0: 台中港蓝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一批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其中包括数万枚具高度破坏力的2000磅炸药。美国国会预算处证实，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已经耗费了380亿美元，预计每个月还会再增加30亿美元的支出。不断攀升的战争成本已经对美国弹药库存造成压力，并且推高了能源的价格。外界担忧美国能否因应其他潜在的冲突，同时也让联邦的预算更加吃紧。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3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3: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2: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盘查违规计程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犯嫌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5: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员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犯嫌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全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6: 告诉你3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权利，保持沉默，谁能辩护，请求调查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7: 你有去报道过吗？
8: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7: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6: 啊。不要看罪态不稳。
5: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1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犯嫌一度不愿就范，所幸员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

0: 先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妇癌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友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3: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2: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D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5: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4: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营下372.3公里高雄端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营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营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208.5公里国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坍方，请驾驶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先前掉在外线的筒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

0: 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接过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塘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财。
1: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逐潮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的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0: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现今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启贤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智慧化，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25%增加到目前31.5%。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4: 他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柱。”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3: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6: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5: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一名安亲班老师因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造成挫伤，老师因而遭到起诉。法院审理后，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判刑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7: 这名在安亲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9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

0: 刑。合议庭审酌他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他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学报道。
2: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3: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9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万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2: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案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5: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0万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好、啊、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4: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第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6: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7: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北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首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6: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6大主题，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市工作坊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 记者刘威报道。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1: 也将持续加码，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0: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十三公车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10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接到的眼里只有洗够别个 go home.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过鹿竹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另外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72.3公里在高雄端前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6到5.5公里之间过8里3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5.4公里过板桥1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7线双向49.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大家好，我们是一虎
2: 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是哪把图？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
2: 啊。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6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关系咪啊，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九分，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这个天气状况呢，实在是非常的良好哈。这个虽然有太阳，但是风其实凉凉的，所以其实穿就是感觉起来吹起来还是蛮舒服的。但是呢，因为太阳公公还在哈，所以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那除此之外呢，多喝开水是一定要的，毕竟秋天要补肺嘛，哈，要把我们的肺脏好好的顾好。那路况部分也要来顾好。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是落在往南的方向，湖口一路开到竹北，平均车速只有在60公里左右，但是没有什么特殊情形哦，单纯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稍早110到99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目前好像还在持续当中。那再继续往北走，目前北上的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到过机场系统的内侧，也是有花木修剪工程正在进行。还有在北上的圆山到内湖目前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也是单纯车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方面吼，稍早在汐五高架往南的 29.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抛锚，现在呢已经通报处理。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从 40.8 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汐五高架的13公里汐止端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也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那看了一下路网图，没有影响车流吼，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

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也是有工程队伍要小心哦。这分别是在往北的方向，58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正在修剪花木；北上从52到48公里，三鹰到树林路段，同样的工程是占用了内侧车道。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目前整体车型状况也是维持的非常良好，但是呢，如果是行经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就要留意喽。目前北上的苏澳路段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的头城入口的内侧也有钢板护栏的维修作业，现在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性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所以驾驶朋友通过路段有发现工程队伍，记得离他们远一点点哦，这样子他们可以安心施工，你也可以安全驾驶。那我们神道的朋友呢，要留意的是今天台二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中。神道台七线北横公路今天呢，因为49.8公里的探方还没有处理好，所以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过，再请驾驶朋友务必提早改道咯。好，不管走国五、台二还是台九线，都是可以往返桃园宜兰。那当然如果呢你原本是打算桥都拜吼，这段路程有点长啦，建议您可以改用火车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长期性的工程，目前在台61线的双向77到85.8公里，从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的半半工程，目前还在施作中。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邀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喽。至于在神道台66的部分，目前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所以施工期间也请朋友务必要提早小心，要提早改道。那当然我们的替代动线呢，可能也要记一段时间，这样子也才会比较安全。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更新咯，电话是0800-000-123。至于市区的部分，也要来提醒朋友，有刚刚在台北市的基隆路四段往南罗斯福路交叉路口左转车道上面的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后，那其他的工程看起来暂时都没有怎么太大的影响车流，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再来一个我看看齁，这个状况呢是12点出头的时候，在桃园市杨梅区，说是杨梅的上湖三路451巷到上湖五路的459巷之间，目前是实施双向的交管哦。因为朋友说看到了路边杂草起火的情形，消防队是已经到达现场在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当然也特别提醒一下朋友齁，有些人可能喜欢这个边开车边抽烟呐。那烟蒂不要乱丢吼，请确实把这个火给它熄掉吼，千万不要哦，就是随便想说啊，我抽完烟就随便往外面就这样一丢，因为这样子很容易造成路边杂草起火的状况，会造成大家的困扰。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感谢有你。

感谢有你，这是来自于詹雅文的歌声。为什么今天你要放这首歌曲呢？那原本也是因为昨天的捐血活动，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热情应援，让我们这个可以把空中传爱这个事情呢办得非常的良好。那也希望朋友呢还是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下一次我们在办捐血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吧。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呢，是跟呼吸有关系的事。你可能觉得呼吸超自然的，对吧？但是每当压力大，或者是想睡觉的时候，或许你就会用一个方式叫做深呼吸来舒缓。但如果今天呢，深呼吸过后，非但没有舒缓，反而更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找医生，来找找原因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舒田诊所小儿科的苏月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最近遇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Hello， 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苏月医师。
1: 那今天就麻烦我们的苏医师帮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遇到的案例，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2: 好，那这个案例也是我那个算是那个觉得比较特别，所以才来分享。那他是一个13岁的小朋友，然后在他是前一天呢，在学校就有胸闷啊，然后呼吸喘，然后觉得胸口有一些位置会疼痛。那其实他当天就就医了，然后他们觉得可能是感冒，就给他开一些止痛药吃。但是他隔天又跑来我的门诊，是说因为这药症状没有改善，然后还是很不舒服。然后就看到一个一对很焦虑的一个妈妈跟小孩刚过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医学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呼吸的时候好像有点点喘鸣声。那我们知道有时候喘鸣声可能比如说有些气喘啊，或是气管炎的小朋友可能也会胸部会有一些闷不舒服等等，但是这个 case 比较特别的是说，他那个在心脏听诊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跟心跳同步的一个很特别的杂音。那此外呢，就是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在触诊的时候，就是摸他的脖子啊、前臂跟上臂，都有一些很像挤压气泡膜那个噼啪噼啪的声音，然后有压的那个感觉，所以觉得 case 非常特别，马上帮他安排了这个 X 光片跟心电图检查。然后后来 X 光片显示就是有一个纵隔腔气肿跟皮下气肿，那我们发现这

0: 个情况，但是觉得非常的，就觉得这个 case 可能比较严重，
1: 嗯，
0: 就怕他有那个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就把他转去急诊接受治疗。那后来这个 case 有回来我们诊所再做一个后续的追踪，那他的描述是说他在急诊的时候呢，就是接受了2小时的吸氧气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后来他慢慢的那个胸闷啊、呼吸不舒服就慢慢比较缓解。那那个急诊，因为他们也不敢随便放回家，所以在离开之前再追踪一张 X 光片，然后发现说，哎，其实状况稳定，所以让他就先回去再追踪。
1: 嗯，
0: 那在我们门诊的时候呢，因为我就比较多话吧，我就跟他聊天嘛，然后就是。就那时候，因为我先检查听诊的时候，就发现，他还是有点喘，所以我就怀疑他可能是有本身其实有气喘的这个状况。
1: 嗯，
0: 他就跟他妈妈做这个胃教，然后跟他解释说，怎么样，为什么气喘的小朋友比较容易会有这个发生这个情况？
1: 嗯，
0: 他妈妈就忽然说，对他们其实家有家气喘的家族史。
1: 哦，
0: 然后那个小朋友啊，就听到这个也说，对对对，他那一天其实发作的那一天，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是在指导他们做深呼吸的放松训练，
1: 嗯，
0: 然后他会把气吸到，就吸到最饱。他的描述就是他吸到就是真的是最饱的情况下，
1: 嗯，
0: 大概5到10分钟以后就开始有这个胸部不舒服症状就跑出来了。
1: 哦，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后来这个案例就是觉得呢，他的诊断其实是有一个轻度的气喘，
1: 嗯，
0: 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在推测是在进行这个我们所谓的深呼吸闭气，就是法式操作或 double maneuver 这个行为的时候呢，可能使得胸腔压力增加，然后有一些气体从右肺泡中间跑出来，造成自发性的这个中隔腔气肿，这样子，
1: 嗯，
0: 也是蛮特别的案例，这样子。
1: 是，所以这样子讲起来，就是那个纵隔腔气肿的部分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状况应该是不太常见吧？它可能好发在哪一些族群呢？
0: 那自发性的这个纵隔腔，因为我们纵隔腔气肿，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是外力造成的受伤，或是开刀、手术。
1: 嗯，
0: 造成的那个就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1: 是
0: 它自发性就是它自己发生的，
1: 嗯，
0: 它在临床上呢是非常少见的，大概每10万人中就只有1到2个人会发生。
1: 哦，
0: 那它好发的族群在我们小儿科的话有2个比较高峰，一个大概是7岁以内，那这种案例的话主要是因为他们一些下呼吸道的感染造成，
1: 嗯，
0: 那在另外一个年纪就是第二个高峰是在青少年这个时候，那大多数是跟气喘有关。
1: 嗯 ，OK， 所以如果是自己本身可能家庭就有这个气喘家族史，就要稍微这个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出现哪一些症状的时候，是肯定要赶快去找医生，不能再拖的了呢。
0: 那当然，就是这个案例他的症状是就是有胸痛、胸闷，然后呼吸喘、呼吸困难。那这种情况其实，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比较持续，那当然家长一定会再来看医生，啊，除非真的是，都是没有在关心小朋友。那那小朋友自己其实有时候也会要求要看医生了，我们门诊也很多这种案例。那另外就是这个 case 比较特别，就是说如果你发现说，你脖子胸壁啊或是手臂出现一些那个像气泡那种肿胀，摸起来有像挤压气泡膜的情况，
1: 嗯，
0: 那就代表说他有很高几率有合并这个皮下气肿情形，那就要建议就立刻就医这样子。
1: 嗯哼，就是不明的，有点像气泡的东西这样子，就像我们平常包那个包裹那种气泡纸的那种气泡吗？
0: 哎，对对对，它挤压的感觉跟那个声音都非常像。
1: 好，
0: 所以那个我们如果摸到是非常特别的，
1: 嗯，
0: 那个一定会印象深刻这样子。
1: 是没错，而且要赶快去找医生，真的这绝对不能再拖。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纵隔腔气肿，它是属于可以痊愈的吗？还是就是一旦可能确诊之后，他就得要一辈子跟他相处呢？
0: 那自发性纵隔腔气肿，它的预后其实蛮好的。像我们的 case， 它就是观察2个小时回去也没有再发生。
1: 嗯，
0: 那其实基本上有一些案例它确实是有复发的情况，
1: 嗯，
0: 那不过比较要跟大家做卫教的就是说，其实像是如果你本身有气喘这个疾病，然后你没有把它控制得很好，让它气喘一直比较状况不稳定，那比较有高几率会有这个复发的情况的。
1: 嗯哼哼，那这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如果是有发生过这种经验的这种案子呢，那其实我们就是要很注意，就是说在发作的急性期过后呢，就尽量避免让胸腔压力突然增加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你就提重物啊、剧烈运动啊，或者是说你喜欢做大力憋气哈，那个呕吐等等的动作，都有可能会造成胸腔压力突然增加。
1: 哦，
0: 那就是这些除了这个要注意以外呢，那如果是我们怀疑你有气喘，那建议接受这个

0: 及时的定期的追踪治疗，那把气喘控制好，就比较减少复发的机会。
1: 嗯哼哼 ，OK， 好，所以这也就是要提醒我们的爸爸妈妈和一起注意一下。那当然，如果是你自己觉得，好像身体有刚刚以上所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啊，请赶快去找医生，真的不要再拖。好，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位。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舒田诊所小儿科的苏月主任医师跟大家提醒这么多，谢谢您。
0: 啊，谢谢。那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
1: 点，好，
0: 不好意思，
1: 好，这很重要。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最后就提醒大家就。我们这次的案例分享不是说大家不要深呼吸，
1: 是是，
0: 那一般的深呼吸其实是正常的，不需要特别担心。那这个案例是因为它真的比较特殊，然后本身有气喘，然后加上说一些压力变化才会发生这个情况。那一般正常的小朋友们就放心深呼吸，这样
1: 是
0: 对，
1: 没错。那当然是这个前提是，如果你做了某一些特定动作，真的有不舒服，就可以来找专业的医师帮你判断一下。哦，这个是病理性的，还是说只是单纯一个某些特定动作？那只要稍微不要做就没有事了。好，这个就交给我们专业的医师判断。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苏医师，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1: 下午来到了1:24，路况部分更新一下齁。目前在省道台68的东向靠近竹东端的位置，朋友说大约从台68要衔接台3线的地方，内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另外在国道2号西向的11.3公里靠近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则是有发现两大片的木板，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再来西武高架要留意的也是抛锚车，这是在南下的29.1公里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前，路肩大客车抛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那目前这个状况也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市区的部分，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也补充一下，包含在士林的中山北路往南中城路口的交叉路口，现在中间车道施工到下午4点。中山北路六段介于福国路到中城路的点状施工状况，也是会到下午4点收工。宁波西街从三元街到和平西路之间也是封闭施工到下午5点。至于在台北市的其他长期性工程呢，包含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的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是有长期性捷运工程。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到明年的年底，好，再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至于在新北市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目前占用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到4点半才收工。另外在三重地区的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前方哦，这个蔡奇亚周边车子还是蛮多的，驾驶朋友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当然开过去的时候人也蛮多，所以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小心至上。更多路况后续等会儿也会持续帮您更新，那如果您有发现路况也可以随时通报，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德霞打给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感谢你的爱，这是彭丽的歌声。等一下呢，我们听完歌曲之后呢，就来收听我们的半点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

0: 对此洪胜汉十五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1: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0: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胜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4: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3: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7: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6: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123啊。
7: 树木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8: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6: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7: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9: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7: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9: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8: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6: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来到1:38，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挂起蜜雅来继续补充一下路况喽。我们先讲一下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基隆路四段往南罗斯福路口的左转弯车道上面，自小客车及机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还有在省道台61线往北的5.6到5.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八里三，原本看到路面上有绳索，目前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情形呢，也稍微帮你整理一下。好，首先是车流表现的部分，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如果你是往南的开的话，现在从湖口开到竹北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以及台北一路到内湖，目前都是均速低于60公里的地方。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工程路段呢，是在北上，现在北上的110到99公里，从过了头份到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还在持续。还有在北上从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到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也还在持续当中。国道一号在稍早北上的32.6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状况，不知道排除没后，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还有在北上的23.5公里圆山前，再请您帮我 double check 咯，内侧车道还有发现塑胶箱的踪影吗？好，如果还有看到或没有看到，都可以来一个电跟我们分享一下后续哦。至于高架的部分，路网图上呈现整体车型状况是维持的非常的正常，但是往北方向的工程还在进行。目前从五羊高架往北的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到谢武高架往北方向13公里的汐止端，这个工程都会持续占用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的高架，这是谢武高架往南的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大客车稍早抛锚的情形，也需要朋友帮忙来 follow 一下后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整体来讲车型状况也是蛮欢乐，但是呢 delay 国道三号往北的52到48公里，这个是三鹰到树林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还在进行。那在北上的58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花木修剪工程也还在持续哦。所以如果你是开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埔顶一隧道，你要先走内侧，然后到了52、48公里内侧施工的状况，你要走外侧车道，或者是你就直接走中间也是 OK 的，这样就不用变换来变换去了。那如果真的要变换车道，记得要提早打方向灯，而且方向灯不是打下去之后别人就会让你，你要自己去注意一下，别人有没有get 到你的意图，有没有看到你的方向灯。那如果别人有要让你或不要让你的话呢，你再赶快采取相对应的行动，才不会影响到两方的这个交通安全哦。那接下来关心的是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整体车型状况也是不用担心，但是北上在苏澳路段要留意内侧施工封闭，从北上54到53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头城入口，目前内侧有钢板护栏维修作业，所以也会施工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开到平林出入口匝道也要留意清扫队伍，目前还在努力的扫地当中。至于在国道二号刚刚提醒过的西向11.3公里靠近南桃桃园路段的中间车道，两片大木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省道方面，在省道的台二几线，今天北上仁爱隧道的工程还在进行。那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因为49.8公里的坍方情况还没有抢通，所以目前还是双向不通。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请利用国道五号、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省道台六一双向的永安新竹路段，听众朋友说，哇，风油够强的，哇，看来今天风真好，大家这个唔通明草草还是要小心开车啊！如果真的发现侧风很大啊，我们就把这个方向盘握好握满，然后呢，这个加减速上面也要多加留意。省道台68的部分，因为轮胎皮

已散落在东向23公里靠近竹东端要衔接台三线的地方，现在内外侧车道都有哦，但是不用担心，因为工程队伍已经努力的出发了，所以等一下应该就会排除了。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刚才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还没有提醒，所以这边来提醒一下树林地区的朋友，今天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依旧施工封闭，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啊。如果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农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首选。那土城地区呢，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是介于207到255号之间有施挖工程，往板桥方向则是212到171号之间也有管线施挖工程，这个都是朝九晚四到晚五左右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路段都要提高警觉了。好，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感谢天地，这是黄思婷跟翁立友的歌声。

0: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黄思婷跟翁立友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47喽。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人说下天下地，那当然我们这个老天的脸色也要来关心一下，所以今天生活不格兰第一件事情当然来关心天气状况。今天呢，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凉快一点点勒，但是大台北地区还是容易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情形。至于山区的降雨几率也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就是中部以北都有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明天的天气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所以呢在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北部地区大台北地区的这个雨势啊，虽然还是有，但是会比昨天好，会比今天稍微好一点点，明天的状况会比今天再稍微好一点点。至于其他的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但是呢，假设你刚好在最近有打算去日本玩的朋友，尤其是日本的本岛玩的朋友，务必要留意啊，这个台风它目前还没有生成啦，它现在还是编号第2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如果就它的路径来看，很有可能会扑日。对于台湾而言没有很直接的影响，但假设你有打算去日本玩的话，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变数会稍微比较大一些。那相关的保险啊，该保要保哦。好，那天气状况呢基本上就关心到这里。今天的天气其实还不错啦，所以大家就是在外头活动的时候注意好防晒，多喝点开水就对了。那除此之外呢，再来关心的就是大家的身体健康因为发现最近哇病毒实在是有够多的呢。你知道吗，最近那个 COVID-19 的病毒啊还在流行的高原期哦，所以医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高风险的族群，在出现症状后的5天内，如果你赶快接受抗病毒的药物治疗，可以明显降低90%的住院或死亡的风险。因为 COVID-19 的病毒它可能它的影响不只是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甚至也会有所谓的长新冠的后遗症，像是疲劳啦，呼吸困难啦，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焦虑啊，忧郁啊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还挺大的，所以如果有发现疑似的症状的话，就要尽早快筛，并且赶快就近来那个就医。因为我在那个电视上面有看到那个广告嘛，就是要筛不要猜就是这样。很多人都会想说啊，这个可能是啦，但是他就是猜说应该不会那么衰吧应该不会中吧结果就中了。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要筛不要猜与其这样子，你不如赶快就医，在这个急性期期间赶快把这个病毒给处理掉它才不会影响到你周围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那除此之外，假设有出现一些像是喘啦、胸闷啦、皮肤发青或者说没有办法进食、尿量减少，还有你的心跳过快1分钟超过100下的那一种，当然如果是那种怦然心动不列入这个计算如果你是刚好看到这个你很喜欢的人那个心脏啊跳动很快，那个不算是指说平常在很正常的情况之下，你的心跳超过每分钟100次。那另外就是低血压的部分，你的收缩压呢如果小于90毫米汞柱的话呢，这个都是警示症状如果有出现以上这些情形，请速速就医啊。那当然呢，还有一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健康有关系除了我们的一般大人要留意 COVID-19 之外，小朋友呢除了 COVID-19 还要留意肠病毒，毕竟开学了小朋友跟小朋友的接触变多了，所以最近呢疾管署就示警肠病毒已经进入了流行期，可能要到10月初才会开始下降啊。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大家所以家中如果有5岁以下的小朋友，这些都是肠病毒的重症高危险群。假设发现小朋友今天特别好睡，特别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甚至麻痹，或者是有一些激越型的抽搐情况，或者是持续的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的状况，这个其实都是肠病毒重症的前兆。当发生这些状况，请速到急诊就医。那疾管

也特别强调哦，因为这个肠病毒的传染力真的非常的强哦，尤其是容易在手足之间传播，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正确的勤洗手。好，大家在这个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啊，我看到小宝宝很可爱哦，我就想要赶快抱起来，但是你还没有换衣服，你还没有洗手之前，拜托先不要碰小朋友哦，才不会一个不小心把这些不好的病毒啊从你的身上带到他们的身上哦。好，接下来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这是蜜雪薇琪的歌声，谢谢你。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歌曲了，好，今天顺便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希望大家真的要多加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他们是蜜雪薇琪，这首歌曲就叫做谢谢你。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7咯。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先讲提醒国

道三号刚才连续发生两起事故。国道三号往南在 34.4 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车道，刚才有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通报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的 60.3 公里埔顶二隧道里面，内侧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国道一号也是有一个变化哦，稍早在北上55到52公里，中立服务区到过机场系统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目前收工，换成南下从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中立服务区路段的内侧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刚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竹林路段有发现小狗狗在路间吼，小黑狗逆向往北跑，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竹林前路段，路间可能会看到一只黑色狗狗吼，小黑狗现在迎面而来，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闪避咯。好，距离两点钟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其他的生活资讯。我再来想要跟你分享的资讯呢，是跟这个机捷有关系。因为桃园大众捷运公司最近发现，就是截至今年八月底啊，平均日运量已经创历年新高，所以发现需求好像挺高的，所以最近呢是有增开班次咯。平日晚上的6点到7点钟中间啊，在台北车站往机场方向列车的这个班距会缩短到平均只有5.5分钟就来一班，所以呢这个通勤的朋友可以多加使用吼。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时刻的资讯，都可以到桃园机捷的这个官网或者是爱搭桃捷的 APP 来查询更多，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资讯。好，那我们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62.4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60.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

6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公里，王宫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

0: 是黄馨瑜。今年9月22日的世界无车日，双北公车首度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透过当天市区公车总共719条路线，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鼓励民众改搭大众运输，共同响应绿色生活。台北市响应922世界无车日已经25年，今年首度与新北市合作推出双北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当天除了观光巴士红线蓝线之外，双北市辖管的市区公车路线，包含跨日行驶的夜间公车，民众上车时不用刷卡也不用投线，直接就能搭车。台北市副市长张文德说，
1: 在9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整天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鼓励大家，公车变成你的另外一个选项。
0: 新北市交通局也表示，9月22日当天可能会出现人潮增加、部分路线或站点压力较大的情况，已经要求公车业者以及驾驶人员维持服务品质，以友善的态度迎接乘客。台北市交通局则表示，这次免费搭公车不只是一天的免费优惠，而是希望降低民众尝试公共运输的门槛，让平常习惯开车、骑车的民众有机会改变移动方式，从一次免费搭乘开始，逐步养成搭乘公共运输的习惯。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2: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跟你说的是排除消息吼，原本在国道3号往北的 60.3 公里埔顶二隧道内侧，说是两台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喽。国道5号在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目前也已经收工。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情形，也一并提醒一下，包含在国道1号目前南下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的，北上110到99公里从过了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也还在持续。高架部分则是要留意，目前在细五高架往南的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大客车抛锚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走。还有在北上的部分，从40.8公里的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到13公里细五高架的细指端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正在施作。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目前在南下的34.4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哦。南下的部分，狗狗误闯，它是出现在南下的竹林前路段，它是走在路间，一只小黑狗逆向正在往北的方向移动，不确定它等一下会不会窜到这个路中央，还是要请朋友通过国三往南的竹林路段都要小心，有可能会看到这只逆向误闯的小黑狗，我们已经赶快通报相关单位，尽速把它带下来。至于在国道3号往北的方向要小心，从58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正在修剪花木，北上52到4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路段内侧也是有花木修剪工程哦。那我们国道5号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施工作业是包含

国道五号目前往北的方向，在这是哪里？吼，苏澳路段北上54到53公里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在北上头城入口的内侧也是有钢板护栏维修作业，所以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喽。诶，这个有点特别齁，原本说北上平林出入口匝道的清扫结束，那后来又开始进行清扫作业。好，如果朋友刚好经过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下齁，看看这个是国五的北上还是南下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勒。至于在省道方面，要提醒台二几线齁，今天北上的仁爱隧道工程还在进行，还有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因为 49.8 公里那个摊方的状况还没有修好，所以目前还是双向阻断。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就要利用国五、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省道台61线目前双向的桃园永安到新竹的新丰路段沿线风势蛮强的，大家记得这个方向盘要握好握满。还有在南下58.8公里靠近新丰二的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68有发现轮胎皮哦，这是东向23公里在竹东端要衔接台三线的地方，内外侧车道都有看见散落的轮胎皮。那至于呢，在市区的部分，基本上就是长期性的工程要小心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开起来特别卡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那要请桃园杨梅区的朋友帮我回报一下路况哈。请问桃园市杨梅区的上湖三路451巷到上湖五路459巷之间，还是依旧管制双向在处理路面杂草起火的情形吗？好，因为这个状况好像维持了一段时间了，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另外也提醒刚刚宜兰县的罗东镇朋友说，在罗东火车站的前方就是公正路到新东路，包含新东路之间目前都是有这个铺设道路的工程，所以会全线封闭。哇，这样我们从灰茶桃要载人的人怎么办嘞？好，要请朋友哦，有改道可以改道走仓前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好，那以上路况给大家参考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这个 Mia Logo K 搜宅，或者说刚才有提到的路况的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很好听的歌曲哦，叫做《谢谢你爱我》。今天呢，所选播的不是谢和弦的版本哦，是文慧如所翻唱的版本哦。

0: 他是文慧如，这首歌曲叫做《谢谢你爱我》，非常好听的歌声。来，持续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吼，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之所以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低于20公里，红道发紫，是因为中和隧道里面还在处理事故。国道三号往南在34.4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那我等一下帮你找找看这个监视器吼 ，OK， 找到了，目前。这个事故持续占用了外侧车道，那现场呢是已经有警察在处理了，所以我们就是提高警觉，小心闪避。所以如果你是要开往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快要开进中和隧道朋友，请你走内侧车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总共三台车的事故，才会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红道发紫，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03。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律师，律师您好。
3: 好，米娅小姐好。
0: 今天我们律师要谈的这个话题呀、啊，叫做冤狱哈，这让我想到凯风尤二哥保晴天的故事。哎，其实就是遇到一些这个可能明明就不是他做的，但是最后就变成他做的。所以这样子，其实在法庭的判决上面，目前应该算是没有这么常见了吧？
3: 这个嘛，很难说，很难说
0: 啊。
3: 这个。以前的话有可能说警察刑讯逼供啦、啊、什么的啦齁、大家电视上有时候会看到。
0: 是、
3: 现在可能有的案子刑讯逼供的案子，或者是说违反程序的规定的案子，目前还寻求翻案的都还有齁、但是是不是一定就会减少很多冤屈的案子，或者是说刑期没有那么重被他判成很重的刑责的哈，这个在统计学叫做刑一错误啦啊、刑一错误大家就比较听得懂了啦，因为毕竟学法跟学商跟统计的人应该蛮多，管理学院也要学，商学院也要学，理工科也有人学啊，医学院也有人学啊，这个比例就很高了。我讲刑一错误的情况的人，大家比较听得懂哈。不能说完全没有，因为现在法律非常的复杂。有的案子啊，老实讲，凭学校学根本就不够。我敢说，有的老师如果出来，他不是说当了好几年的律师啊，你叫他去办案子，有可能他只有这一门法律他通而已。
0: 哎，
3: 他教刑法的老师，他只会刑法通。可是这里面如果牵扯到土地法啦，或者是牵扯到比较都市计划法啦，比较复杂一点的啦，商业会计法啦，税捐稽征法这种更复杂的部分，不见得包括连律师法官都不见得很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成语啊、所以说。会不会有冤狱呢？这个其实包括连日本、美国，我们最喜欢讲日本、美国如何如何啊，实际上呢也都会有。好、那可能大家比较在乎的就是说啊，生命权被剥夺了，明明就不是他干的，结果后来发现真相。

0: 时候人已经走了。
1: 哇！
0: 哦，对对，那这种案件有没有有呢？哦，那到时候会扯到冤狱赔偿。但是你说，如果说有的是轻罪被重判，后来判还他清白的时候，已经被羁押了好多天了，或者是刑期都服刑了一段时间的，
1: 哦，
0: 这种案子有没有？也是会有。哦，那例如说，像我随便举个例子，像公务人员贪污犯，
1: 嗯，
0: 哦，有的公务员被羁押了几百天，后来法院才还他清白，
1: 嗯，
0: 对不对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就会面临冤狱赔偿的问题了，
1: 嗯，
0: 哦，那么因为一般来讲，这样中间会发生差异，大概是这样，因为检察官啊，他们是要负责起诉的，
1: 嗯，
0: 哦，那案子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有时候觉得说，哇，不押人啊，你不会说实话，就把他押起来了。哦，大概站到一点边，有人要咬他，哦，有人说有啊，我行贿给那个公务员啊，哦，一咬他，哇，检察官说你不说实话，好，我就把你收押了。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很可能哦，将来如果法院一旦判无罪确定，或者是经过非常上诉再审，非常上诉再审，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多都知道的概念了嘛，哦，啊，因为有时候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可能法官有不同的看法的，有的法官很精明的，哎，看这个案子完全不对嘛，怎么会是这样？就像我自己以前也碰过一个啊，
1: 嗯，
0: 但是他刑期很短，他是五个月一颗罚金，科一颗罚金五个月，一个企业家，哦，那么他一审是判无罪，结果二审就改判有罪了，
1: 哎，
0: 很悲哀吧？不过他的冤狱赔偿又不一样，因为他没有被收押，
1: 哦，
0: 他只是回复名誉的赔偿，这个我想我可以下周介绍一下。
1: 好，
0: 对，我今天讲的主要就偏向于说。身体被拘押的那个人数啊，
1: 嗯，
0: 天数来算，好，那目前的实务上一天大概是3000块到5000块
1: 了，嗯，
0: 哦，由法院呢会做出判决，那他们其实有一个冤屈赔偿委员会，也会来讨论这种冤屈的案件啦，哦，就是说如果说这个人是冤狱的，哦，那么他们就会给大概一天大概是3000到5000，哦，那像我刚刚讲的，有的公务员被收押了200天。哦，那他就是乘以天数来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给的部分是法院的给的钱吗？还是说这个其实
0: 哦，那这个应该都是纳税义务人编出来的一个预算吧？
1: 哦，
0: 他们会给一个刑事的补偿决定书。哦，还叫补偿哎，为什么不叫赔偿哈？这我也不知道，反正就叫补偿决定书啦。
1: 哦，
0: 对，就会给一个补偿决定书。哦，那他会给说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哦，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纳税人的钱，为什么？因为我讲过嘛，你包括连美国、日本，他都会有冤狱了。
1: 嘿，
0: 哦，我们以前读书老师啊，大概好多都是什么留美、留日的都有，留德啦。我们那些很多老师都留美、留日、留德一大堆，留法的也有。
1: 嗯，
0: 哎，但是不可能说没有冤狱啊，对不对？哈，哦，不可能说没有冤狱啊。
1: 嗯，
0: 连包括这些国家都有，只是比例的多少而已啦。啊，哦，那么所以说呢？一旦有冤狱的时候，就要来负责一些赔偿。那目前实务上，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就是江国庆的案子了。
1: 嗨，
0: 对，当然江国庆的案子是很悲哀的，是他整个生命权被剥夺掉了。哦，那生命权被剥夺掉，这个究竟要赔偿多少？他们也是赔偿委员会，他们去决定赔多少钱。好，那江国庆的案子又有一点比较特殊，他当时是军法审判，
1: 嗯，
0: 又不隶属于司法审判。那其实冤狱赔偿应该军司法都一致啊，
1: 哦，
0: 都要一致的啊。哦，哎，那我那个案件呢比较单纯一点，是他没有被收押一天，
1: 嗯，
0: 一审也是判无罪，但是二审啊法官就改判5个月了，
1: 哦，
0: 好悲哀啊。那后来我就帮他申请了6次的赔偿上诉，那么检察总长哦提了3次，这个案子的检察总长当然跟现在又不会一样，因为那个案子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0: 哦，总长帮我提3次，大家要知道说提起赔偿上诉一定要检察总长提，
1: 是，哦，
0: 再审的话是针对法院啊，有可能就是二审法院呢，啊，哪一个地方确定就找哪一个地方法院的事实审法院，一般都是二审法院比较多。
1: 嗯，
0: 啊，简单讲是高院，然后高等法院的分院。那么一共提了3次以后啊，最后一次最高法院发回重查这个案子，
1: 哦，
0: 重查了以后，那个高院法官就蛮聪明的，就判无罪。
1: 嗯，
0: 哦，那他是回复名誉，我印象中他好像因为没有收押，大概就是原来的罚金刑大概多个2倍吧，好像。就是这样而已，哦，那个案情的话有空以后我再介绍，因为那个案子不是算太大，但是就是法院也是冤狱一件。
1: OK， 我刚刚上网看了一下啦。
0: 对对，您看了一下以后有什么感想了？
1: 嗯，这个 一下子可能还没有办法
0: 哦，对，但是我是觉得说是这样了哈，冤狱的话本来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啊，
1: 是，
0: 哦，像我刚刚讲的说有的公务员一收押被收押了几百天，啊，
1: 嗯，哼哼，
0: 哦，对，那当然他最后还算好，如果他今天判无罪的话，单位还要回

0: 他的那个薪资哦，还要回复他薪资，然后继续保留公务员的资格啦。
1: 嗯，
0: 哦，对，那最糟糕的是生命权被剥夺的啦。
1: 嗯哼哼，
0: 哦，生命权被剥夺，那就很糟糕了。
1: 是。
0: 哦，那目前的话，当然实务上还是有，有些案件还是认为说，可能当初在剥夺生命权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草率啦，或者是怎么样？不过因为这个涉及到，政府能不能够，方案的问题啦，哈，所以我们就大概点一下子说，目前也有这一类的案子在发生，但是也有些人在努力中寻求救济，但是目前因为是涉及到司法还没有决定，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太讲太多是哪一个案情，
1: 啊，
0: 但是已经目前里面剥夺生命权最严重的大概就是像江国庆的案子，大家都知道啦，
1: 哦，
0: 最后方案成功，哦，那个至于说积压很多的像。苏建和的案子啦，哦，还有什么后里的那个桥下一个命案啦，什么大家可以网站上看一下，
1: 是哦。
0: 那最后呢，他当然政府都要负责这个冤狱赔偿啦，
1: 嗯，
0: 哦，那另外呢有一种是说民事上的问题的，哦，那就不是冤狱赔偿，例如说今天该有文件，法律文件该送达给人家没收到的，哦，结果这个案子把它确定了，然后说你要赔人家多少钱，就我说什么玩意啊，我支付命令啊或者法院文件我都没收到啊，怎么就叫我赔，
1: 哦，
0: 那像这种案子也有没有呢，有，但是这种案子呢将来的走向它就不是冤狱赔偿，
1: 哦，
0: 就叫国家赔偿，
1: 哦，
0: 就
1: 是
0: 公务员执行职务，对对，下周再提，但我点一下就是说它就是公务员执行职务由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发生的时候啊，侵害人家老百姓的权益的时候，就有国家赔偿问题，那国家赔偿包括法官检察官也是在内的，不过它比较偏向于民事的部分，如果像你今天羁押人，哦，等到放出来的时候啊，已经事茫茫法汤汤齿牙动摇了，如果关很久的话，哦，那这个就结果判无罪确定，那这个是一个冤狱赔偿的问题，
1: 哦，
0: 但是如果说法院的文书啊该收没收到，结果你说这个案子给我确定了，我连看都没有看到，人家怎么告我，结果后来按官司还打赢了，
1: 嗯，哦，
0: 那像这种状况之下呢，就会涉及到国家赔偿的问题。
1: 哦，
0: 那国家赔偿的部分呢，这个大家也常常听过了，可能就是骑个机车人孔盖摔倒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通常听到的都是，
0: 通常是这样。但是司法案件里面有没有，有的啊，只是说可能说来呢，又要花一下时间。那我们也不占用大家这个交通的这个距离也很重要，对不对？哈，啊，留待下周呢，我们再来讲一讲说这个因为民事的问题。造成的国家赔偿怎么去适用的问题。
1: 好 ，OK， 好，那这个就有待下回分解了。
0: 今天
1: 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谢谢你，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谢谢，好，拜拜。
0: 拜拜，拜拜。
1: 下午来到2:26，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一下吼。现在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国道三号往南34.4公里中和隧道的外侧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安坑开到中和平均车速还是不到20公里。那刚才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刚才停放事故车辆的位置，现在好像吼是疏通了。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好，再请朋友帮我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完全排除，因为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啦，是应该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都拖掉走了，所以现在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那个安坑中和隧道。那另外还要提醒，在省道台十五线往北68.7公里，这是凤鼻尾隧道，说是有看到了货车的事故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好，那所要来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0800000123，来听理想混蛋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请谢谢对不起，等会儿歌曲之后一起收听2:30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2: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监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3: 发现死者儿子涉有重嫌，依法逮捕侦询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4: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5: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4: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6: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

0: 近3000万，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穴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好、啊，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1: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4: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3: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劳保局资讯站。
6: 大宝，该走了，
7: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8: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7: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8: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7: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8: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7: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9: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下午已经来到了2:38，外头天气还是不错吼，但是太阳蛮大的情况之下，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有，如果已经发现说，这个太阳光吼有点刺眼的话，太阳。

眼镜也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您的灵魂之窗喽。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哦，首先要提醒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中立服务区的内侧是还在施工的，那目前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还可以，但是北上就有一些车流瓶颈点要小心通过咯，包含从新竹开到了竹北，在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林口，还有一路从三重往前开到圆山，平均车速也都大约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目前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部分要请朋友帮忙回报后续哦，请问谢武高架往南在 29.1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还有发现抛锚停放的大客车吗？还是说已经没有看见了？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再来是北上的部分，从五羊高架北上 40.8 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谢武高架往北方向13公里的细指端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都还在持续，如果从车流表现来猜的话，我猜啦，现在可能已经是把这个工程呢是做到了环北到下塔悠路段了，因为目前这边平均车速已经降到40公里左右咯，赶时间的朋友记得先行避开，那如果您已经在车阵当中，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接下来关注的就是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原本 34.4 公里中和隧道外侧事故终于排除了，那目前后方的车型状况呢，哇还没回升，从新店开到安坑哦，均速不到60，那安坑到中和的均速更是降到40公里左右，还有刚刚听众朋友说那个叉叉灯是不是忘了关啊，我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口原本外侧车道呢是因为前方事故，所以呢有显示叉叉就无法通过那个红灯嘛，但是现在呢前方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应该这个灯要关掉吧， OK 修掉，我们赶快来通报，好希望他赶快来改善。那再来要补充的是国道三号现在如果你是开在了南下部分，就是安坑到中和需要多加留意，那北上的部分呢就是莺歌系统到三莺需要小心通过，因为目前这边的平均车速不到40，主要是受到内侧车道花木修修剪工程的关系，目前国道三号往北从52到48公里，三莺前到树林前内侧正在修剪花木当中。还有一个工程啊，再往前一点点哦，就是国道三号的北上58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修剪花木工程目前还在施作，那看起来在埔顶隧道这边的工程倒是没怎么影响到车流哦，我们就可以安全通过。那另外呢，不知道国道三号竹林路段的狗狗有没有安全下来了嘞，如果您还有发现它的最新踪影，麻烦跟我们说一声，电话0800-000-123。好，那刷楼来，我们来关心的就是东西向的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稍早西向 11.3 公里，在靠近南桃园交流道的中间车道，说是两片很大的木板掉在这里，但目前为止不知道这两片木板现在的这个下场如何齁，如果您有知道这个后续的话，也可以打个电话进来跟我们说。那省道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台二几线的北上仁爱隧道工程是还在持续的，省道台七线的部分，这是在桃园市复兴区哦，因为北横公路的 49.8 公里这个路段是摊方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哦，所以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过，这是80路段，再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这个工程预计会到明天才收工哦。那目前呢，如果您要往返桃园宜兰，台七线没通，所以您就要走国道五号或者是台二台九台九线哦，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喽。再来神道台十五线有发现坑洞呢，这是在台十五线往南的 73.2 公里竹港大桥附近内侧车道有坑哦，小心避坑。神道台61线往南的 58.8 公里，在靠近新丰二的路段内侧车道这个轮胎皮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清除哦，这个经过的时候塞里麦搞丢哦。那另外在省道台68原本东向23公里，就是竹东端要衔接台三线的内外侧车道散落轮胎皮的状况终于接获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省道台68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中和隧道那个外面的叉叉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现在已经把它调好了，

大家可以安全通过，现在外侧可以正常通行哦。好啦，那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吼，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今天说到谢谢呢，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很经典的，那米娅也准备了一些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歌曲，想跟你分享。那等一下下这个经典的部分呢，哎，我们先分享经典的部分好了，就首先邀请欧阳菲菲来演唱《感恩的心》。

路的啦。时间下午的2:48，稍早国道五号往南在石碇出入口匝道的清扫作业结束喽。现在换成了国道五号的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现在呢，还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国道五号情形也变多了，来跟你说一下。先讲排除的，原本国道五号往南在30.4公里头城路段的外侧路间有看到一个篮子，现在不用担心，篮子排除。但是国道五号往北的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这个清扫作业是还在进行，现在是施工封闭，持续占用了内侧车道。至于在台北市区也是有更新的哦，稍早台北市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在新北市的新店地区碧潭桥往西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看到掉落物哦，目前通报当中，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还是要请朋友小心闪避。那现在其实在这个市区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朋友小心通过。首先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西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正在施工。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目前要请朋友依指示通过，小心通行，这个工程会到明年的年底哦。那台北市区今天在下午的4点钟之前，中山北路往南中城路口的中线车道工程才会收工。那中山北路6段介于福国路到中城路也有点状施工封围的状况。至于在宁波西街三元街到和平西之间也是施工封闭，只是会比较久，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的部分，在板桥区的文化路一段115号前方，目前占有一线车道的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半。那刚才在新北市还有一些长期性工程也要来提醒哦。树林地区因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要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同样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眷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还是三农街都 OK 哦。在土城地区，今天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号到255号前方人行道的管线施挖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往板桥，在212到171号前方的管线施挖工程则是会延续到晚上的5点才收工，而且整体工期也是比后面比刚刚说的这个再往后延个半个月，要到10月中才会完全 OK。 所以朋友通过的路段呢，还是要提高警觉。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资讯，都请朋友随时通知，电话0800001123，谢谢大家陪伴面度过这个美好的午后时光啊！谢谢你陪我，这首歌曲吴启栋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这是吴奇隆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谢谢你陪我。路况部分又有更新了，感谢听众朋友来电回报，说是台一高架目前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啊，因为中山桥上面的内侧有散落物，所以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中山桥的那个上桥处了。那根据新北交控回报，其实后方大约有2公里回堵车流，因此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从三重往台北，台一高架金马卡牌行，朋友可以利用附近不管是台北桥啊中兴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另外在省道台十五线原本北上68.7公里就是凤鼻尾隧道这个货车事故，现在确定排除了后，原本是说有好多散落物，喝嘎仔现在排除。省道台六一往南的58.8公里这是在靠近新丰二路段，内侧车道轮胎皮也确定排除咯。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更新好电话0800001234000013。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刘德华的歌声。通常会放在那个结尾齁来迎接 Lucas， 但因为今天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齁，上一次 Lucas 有跟我说，除了这个 Andy Lau 我们的刘德华之外，另外一位更可以拿来迎接他，他会更开心，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看他进来的时候会不会更 happy 咯。等一下3点钟会整点对时齁，路况中心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系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

0: 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1: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

0: 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中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1: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三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路况部分也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21.8公里雪山隧道的这个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所以一度封闭了外侧。和嘎仔吼，刚才评控说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也已经开走了，所以状况排除，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因为受刚刚的事故影响啊，其实后方的车速还是有点受影响的吼，均速大约只有维持在60公里左右。那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的路段，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国道一号在南下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中立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施作当中。那受到工程影响，目前桃园路段的均速大约是维持在40公里上下，也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刚刚林口地区呢说是看到了事故，这是北上42.5公里过林口 B 的外侧两台小货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这个路段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开，开到了台北路段哦，车速就已经慢下来了，平均车速大约只有降到40公里，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高架部分要提醒，目前在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一路到汐止端之前，都要留意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是环北路段的均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不确定是不是工程队伍现在施作到这里了。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施工队伍的这个最新踪影、最新的公里数，都可以来电补充0800000123。那我们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车流还没有疏解消化，均速还是落在40到2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哈，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这个也是因为刚才在这个中和隧道里面是有发生碰撞事故的，那事故排除了，后方的车流也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在往北方向要留意两个工程接连施作，包含北上58到57公里埔顶一隧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北上继续开到52到48公里三鹰到树林路段的内侧也是有花木修剪作业的哦。那我们国道5号整体车型状况还 OK， 大家可以安全通过，但是行经南下要留意平林出入口匝道清扫当中，往北方向在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目前头城入口因为内侧有钢板护栏的修复作业，所以呢还是依旧施工封闭内侧车道哦。省道台二几线往北仁爱隧道今天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还有在台七线哦，这是在复兴区哦，桃园市复兴区，因为北横公路的49.8公里坍方的情况，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行，再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了。这是在80路段，那这个预计是明天才会抢通哦，所以可能还是要请朋友提早改道，您可以走国道5号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来往返桃园跟宜兰。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看起来就是一些工程路段，那大家如果经过施工地点呢，记得包跟我们跟那个施工人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咯。也要提醒一下，刚刚在台一高架要往台北市方向出现车多的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山桥上方的这个内侧车道散落物还没有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大约回堵了2公里，那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先避开了。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稍早国道一号往北42.5公里林口 B 的事故，现在确认排除完毕。

0: Thank you，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豹阿仍仍的歌声。来提醒朋友喽，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的上方，刚才外侧有发现一台抛锚车，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更多路况交给您，0800000123。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0: 小秘密大声说，今天呢，这个小秘密不只是我说，还请到我们的反诈小天使 Iris。Hello， 你好。
1: 嗨，我是今天的反诈小天使 Iris。
0: 没错哈，今天哈，我们 Iris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跟诈骗有关系。因为诈骗真的层出不穷哎，各种花招百出，但是要如何在这么多花招里面，赶快呢，就是揭露他们的秘密，今天就交给 Iris 喽。
1: 对，就是最近啊，这个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就说，有些人啊，他冒充了国税局的名义来去寄送这个 email 电子邮件，来通知营业人啊申请的电子发票字轨号码审查没有通过的消息，然后就借由这个方式来去窃取这个营业人他的相关资讯各自啦。那我想问说，蜜啊，你知道就是你要怎么判断这个 email 它是诈骗的吗？
0: 欸，如果是我在看齁，通常应该是稍微看一下那个寄件人的信箱到底他的那个英文有没有怪怪的。
1: 对对，所以就是国税局他就有提醒大家说，如果你是遇到

0: 道寄件者他的电子邮件的结尾啊，不是点 gov 点 tw 的这个结尾啊，又或是他要你按一些很奇怪的附件的资料，要你下载下来，或是连结，这些其实都是常见的诈骗手法。
1: 哦，真的是这种假冒公务机关的诈骗，好像在近期又再一次的被翻新。我记得那已经是很久很老的手法，但是怎么最近又出现了嘞？
0: 对啊，不知道。所以这个台北国税局就有特别来澄清说，如果你是营业人，然后你向你所在地的这个稽征机关去申请电子发票的字轨号码，如果经这个征稽机关审查过后，如果需要补充你的资料，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国税局会发一个正式的公文，绝对是不会以电子邮件来去通知你的。
1: 哇，这个真的是说到重点，因为尤其是公家单位，绝对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是简单通知，甚至说什么、哦、我跟你加赖通知。
0: 对对对、哎、所以大家真的是线上国税局相关的什么机关要通知你、嗯、他是不会以线上的方式，所以你看在线上看到这种很奇怪，你就不要去点它，然后也不要打开看。所以说如果你遇到假冒财政部啊这个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是国税局的名义来去寄给你的话，你都不可以去就是打开。然后如果说你遇到很奇怪的、嗯、你也可以拨这个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来去跟他们做反应。
1: 没错，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是24小时一直服务大家，
0: 对，
1: 陪着大家一起破解诈骗集团的这个手法。
0: 对，大家真的都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没错，而且听说啊 Iris 在最近呢正好那个身边就有出现类似的状况，有点危急，这个部分也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0: 哦，就是我就刚刚在跟我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说他昨天信用卡被盗刷。
1: 对，天哪，
0: 对，就是他信用卡在国外被盗刷，然后是刷了1000多块的那个吃东西的、哦、是多会吃
1: 1000多块，
0: 对，1000多块的那个披萨，
1: 哇，吃得很高级。
0: 对，然后因为他其实不知道他当时是正在外面，然后也是在逛街啊，然后他其实手机有跳出讯息、嗯、但他不知道，他当下也没有去看，结果是接到银行打电话来说，哎、欸，你是有去国外刷卡吗？才知道说被盗刷了、
1: 嗯、哇，天哪，哎、欸，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影分身，你明明人在台湾，结果在国外有消费。
0: 对，这很奇怪，因为通常我们自己刷卡通常都会线上不是都会出什么 OTP 验证码吗？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国外好像外面刷卡就是不会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也不会有一个验证码突然跳出来让你确认、嗯，对，然后你就会当下是想说怎么，然后如果你没有当下直接看讯息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如果说手机收到一些很奇怪的讯息啊，一些刷卡很奇怪，你就当下就要提高警觉心，然后可以主动打电话去跟银行做确认、嗯、
1: 对，我记得那个信用卡的背后好像都有那个银行的24小时的那个服务电话，
0: 对对对、
1: 欸、先打个电话进去跟他说这一笔消费不是我的，
0: 对、
1: 欸、这样他们就会停卡嘛，
0: 对，会马上帮你停卡，然后就可以去做确认说这个是真一款，
1: 没错、嗯，
0: 帮助你这样。
1: 嗯，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呢 Iris 用这个国税局的一些相关的诈骗手法，当然不是国税局本人，是其他人冒用他们这种公家机关的手法，还有身边的这个血淋淋案例来提醒大家，真的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如果有发现任何苗头不对，别忘了165
0: 反诈骗专线，
1: 没错，
0: 对，
1: 来听歌咯，这是 Masca 的歌声，谢谢你的爱，也谢谢 Iris 今天分享那么多，
0: 谢谢你啊，
1: Thank you。

这首歌曲《谢谢你的爱》，这是 Masca 的歌声。直顺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南的大溪出口看到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通报当中。台北市建国高架稍早是说在往北方向，我看到抛锚车嘛，就后来呢，北市交控又监视器查了一下，哎，唔丢哦，不是往北，是往南方向的车道。建国高架往南方向信义路的上方外侧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也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消息。至于在新竹市东区的中华路一段二巷的交叉路。游览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哦，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再来帮大家稍微看一下1968路网图的车流表现，发现居然有一个地方红到发紫了。国道一号往南，从桃园一路开到中立服务区，之所以车多不好走的原因，就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前到中立服务区内侧车道是正在施工，所以后方才会车多不好走。那其他的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呢，就是单纯车多了。好，现在从新竹开到竹北，还有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均速是保持在20公里上下。那另外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小心通过这个车多地点，南下安坑到中和均速不到40，北上莺歌到三莺路段，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那三莺路段是因为在北上52到48公里，三莺前到树林前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的关系，所以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路况，都可以跟我们说，0800000123，来听严爵的歌声，谢谢你的灵感。

0: 景广新闻。
1: 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进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进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证实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署侦办。进阶的报道。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拌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径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0.25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7: 受检的田径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一到八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

0: 年一到八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未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好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4: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3: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4: 哦，三弟，我很快乐。
3: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4: 我真的很快乐啊！
5: 哎呦，疼死我了！
3: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4: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6: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刚才在三重地区的这个台一高架往台北市方向车多的状况，现在呢，虽然前方的状况排除，但是后方还有2公里车流，主要是因为刚刚在中山桥的上方哦，内侧车道有看到散落物的关系，现在散落物清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哦，从三重过来，可以考虑走中兴桥或台北桥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建国高架往南信义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抛锚车还没有排除哦，现在已经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了南京东路左右。至于在新竹市东区，现在中华路一段二巷的交叉路口，游览车跟机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感谢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处理的消息。至于在国道3号，刚刚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有看到2台车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经过 ICL， 好，那如果您在路上好发现任何路况、任何 KK 的地方，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李三德侠大哥，来听羊毛与千叶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歌之信》，谢谢。

0: 他们是羊毛与千叶花，非常疗愈的歌声，歌之信，谢谢。在台北市区，原本说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哦，在信义路上方的外侧抛锚车目前排除。大安分队说，现在车流尾端大约是出现在长春路的左右哦，大家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还有刚刚国道三号有发现三角锥哦，掉在了国三往南的9公里，过了汐止隧道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新竹市东区目前在中华路一段二向的交叉路口，游览车跟机车事故还没排除。那国道上面也有事故还没有排除，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大溪出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非常特别哈，在我们的 bar 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要跟大家分享安全资讯，他就是来自于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减灾规划科的刘彦儒股长。Hello， 股长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的股长在空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跟防震相关的主题啦。毕竟下周一9月21号就是国家防灾日嘛。那说到地震的话，通常我们都会一直跟大家宣导说啊，这个保命 SOP， 趴下掩护稳住。那到底呢，这个动作有没有什么样的由来，或者说他在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们就麻烦股长帮大家提醒一下咯。
1: 好，那个要提醒大家，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个三步骤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设法帮自己进行掩蔽。那有些人会特别去关闭一些电源啊、瓦斯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先照顾好自己。所以呢，从我们感知到地震的时候呢，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就地掩蔽，保护你的同

0: 跟减少移动的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在桌子的部分附近有桌子的话，我们可以躲到桌子的底下，然后要抓稳那个桌角。
1: 嗯，没错哈，这就是遇到地震或感受到摇晃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个直觉动作。这真的是直觉，而且可以保你一命。那当然，在发生地震的这个当下哈，可能很多人会想说啊，我要赶快躲避起来。那要躲到哪里去才是正确的嘞？
0: 之前网络上其实有流传所谓的黄金三角，这个是不完全正确的观念，因为它必须是一个家具不会倒啊，东西不会掉落，所以。正确的方式就是刚刚所谓的趴下掩护稳住，找到附近有桌子呢，可以保护你的身体，然后我们躲进去桌子里面。那如果附近是室内是没有合适躲避的桌子，我们就在柱子或者是墙壁的旁边蹲下，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那如果是开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启警示灯，缓慢的减速，把车子呢停在没有东西掉落的道路右侧熄火。等到地震停止摇晃了之后呢，我们就前往就近的避难空旷的地方处去避难。那如果是搭乘交通工具运输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从驾驶员的指示进行避难。
1: 没错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通常是感受不到地震啦。假设你开车还能感受到明显摇晃，那代表说地震的这个等级应该是蛮厉害的。那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就是尽量的减速，然后甚至是熄火。然后另外我们在下车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动作，会锁上车车，这样子可以吗？
0: 离开的时候呢，其实不要特别去锁上车门哦，这时候要迅速去避难才是正确的。
1: 好，我们保命第一。那当然，这个不上锁的原因也是，如果真的需要移车的话，才有办法去移车嘛。好，那这个地震停止之后，其实也是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是吗？
0: 对，地震停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大家确保自己跟周遭的朋友、家人是不是安全的。那再过来呢，我们就要确认家中的建筑物跟周遭的环境是不是有一些危险。那这个时候你要检查之前呢，要建议要先穿上鞋子，因为你光着脚走，可能刚刚有一些破掉的玻璃啊等等会切割伤，或者是你在行走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有没有被一些可能会掉落的物品打到你，然后造成一些二次伤害。
1: 哦 ，OK， 那如果是就是假设不太安全的话，要立刻撤离吗？
0: 如果住家不太安全的话，这时候是会建议要撤离的，所以你可以在家里留下一些平安的讯息之后，背上你的紧急避难包到紧急的集合地点去避难。
1: 嗯，没错，这个避难地点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次可能在演习啊，或者说呢，在帮大家稍微练习的时候，会跟大家说，就是去哪里哦，才是可以平安躲避的地方。那说到这个紧急避难包哦，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小撇步啦哦，因为毕竟我们这些生活的东西啊，或者说一些必要的物品哦，都在这个紧急避难包里面。那这个避难包里面大概要装些什么东西嘞？
0: 其实避难包呢，会希望大家依照你个人的需求，那除了有一些紧急的粮食、饮水啊、保暖的衣物啊，个人的你一些的医疗物品，那像是还有家中你可能有一些婴儿，他可能需要尿布啊、奶粉啊，长辈有假牙等等，那他就是依照每个人的状况，在你初期避难你可能会需要的东西，请你放到这个包包里面。那这个包包外面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标注你要更新的日期，要提醒你每半年检查一次，看东西有没有损坏、遗漏或者是效期已经过了，那我们要进行一些替换跟更新部分。
1: 哦，对，这个也很重要。有的人可能想说啊，我都已经准备好宽贺啊，我就直接把它放着，结果好久之后才去看它。如果真的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发现哎，东西过期了，东西不能用，那也真的是就是少了它那个紧急避难的一个功用嘛。那另外呢，因为9月21号就是这个国家就是防震的一个日子哦，所以其实台北市政府好像在这个周末是有举办一个相关的活动，是吗？
0: 哎，是的，没错，就在这个礼拜六的9月19号下午的1:30到4:30，我们在国立国父纪念馆呢举办"做会防灾安全背着走"的一个防灾宣导活动。那现场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摊位，有六大主题，包含一些环境的永续啊、社区的一些韧性社区。那其中其实我们特别设置了今年的活动，就是有一个避难包的健检站。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民众，你携带你自己的避难包来现场。我们会针对这个包包的它的重量是不是合适的，里面的物品的实用性跟它的保存期限，帮你进行一个全面检视后，你拿着你自己的包包到我们设计的一个努力求生撑过72小时的一个关卡里面去实际操作，看你可不可以报案，以及你受伤你要怎么包扎等一些关键技巧，让你在这个实际的操作里面，让你了解说你平常的准备有没有完整，你要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你才可以救自己也可以帮助你身边的人。活动完成之后还有一些即将的活动神秘小礼让

0: 回家。
1: 没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见证啦，你也可以趁机去确认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紧急应变的能力。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减灾规划科的刘彦儒股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然后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这是小美江美琴的歌声 I'm OK， 谢谢。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紧急危难的时候，你可以呢告诉自己 I'm OK， I'm ready。下午来到3:53喽，现在提醒一下路况吼，稍早国道3号往北的58到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 over。那另外在台北市区中山北路往南中城路口的工程收工，还有在建国高架往南方向原本的抛锚车也确定排除完毕喽。再来呢，持续提醒的是目前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这是在国道3号刚才南下大溪出口的两

台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南下九公里再过了汐止隧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的三角锥掉落状况，也还没接获到排除的消息。至于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是要留意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清扫还在进行哦。那至于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啊，从路网图上呈现哦，稍早在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的车流好像比刚才好了很多，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多了一些些，然后记得安全小心避开，然后呢我们要保持安全车距。原本南下52到55公里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的内侧工程也 OK 齁，收工了。至于在高架部分呢，不确定现在他们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因为原本在北上的40.8 公里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13公里的汐五高架汐止端内侧车道的工程目前都还在施作。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好像已经变绿了，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到底这个工程队伍呢它现在是在哪一个公里数。那如果您有发现他们的最新踪影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目前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北上52到48公里三一前到树林前，因为内侧车道有花木修剪工程，所以目前的均速大约还是落在40公里左右哦。那现在呢，在国道五号的工程路段则是占用了国道五号往北的54到53公里，苏澳路段目前内侧施工封闭，北上头城入口也要留意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这是钢板护栏维修作业。今天的节目最后呢，要拿来迎接我们 Lucas 的歌曲，当然就是他的偶像霆锋的歌。这首歌曲就叫做《谢谢你的爱1999》哦。如果要说这个哪一首歌让他真的是爱到不能再爱了，那应该就是这一首。因为之前呢，我原本在播那个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嘛，然后他就有一次跟我说：“如果你播的是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那我会更 happy。”好，我收到了哈，所以今天就用这首歌曲来跟大家 say goodbye 喽。等一下也迎接 Lucas， 今天 Mia 就陪伴你到这里，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 Goodbye。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21.6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19.7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57.2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啉啦，
1: 啉啦，
0: 哎，这服务未歹哦，
1: 真的哦。
2: 长官，我想催你哦。
0: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1: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跟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0: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1: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2: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恁的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目子，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0: 哪有啦？
2: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1: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2: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0: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2: 吼，你真的是扣干啊！
3: 贪污零容忍，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6: 嗯，在你这个乌痕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7: 哎，
6: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知。
8: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罗。现在许多不孝之徒会冒用名人成立假的脸书粉丝团，都会用各种理由要求您转账。请记得，收到类似讯息，一定要再三求证，并拨打165咨询专线寻求协助。打你爱看好清。

0: 量，散播到全世界。
1: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真的是非常合适出游的日子，对不对？你有这样觉得吗？今天上班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外面的阳光没有很刺眼，但是呢，吹着这个微风徐徐，有这个和煦的阳光照在这个身上，就觉得非常的温暖。哦，那天气呢也不会太过炎热，当然也不会太过凉，所以刚好是介于这个至中的一个合适的天气哦，真的是非常舒适的礼拜三小周末。今天呢，我们单元也是满档哦，待会呢要来跟3C 电上影连线，来好好教教大家哦有关最新的这个3C 科技的新知。好，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光阴的故事，我们每个礼拜三呢都会分享一首歌它背后的创作意涵。今天这个是大咖哦，啊，当然以前如果你有锁定的话呢，应该对它也不陌生啦，它就算是一个系列的一个特辑。那到了5:10呢，就是跟我们青少年朋友有关的网络交友以及一些跟骚法的相关事项，都要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哦，最新的这个法条还有细节啊。当然呢，这个6:10就是我们的让安全上路。今天呢，我们会播控开放 call in 哦，有关台北市的交通问题，现在呢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我们要问些什么问题，把握时间。哦，这个 call in 的这个时间就在今天，所以我们整个流程呢都已经跟大家预告了。那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00:00:13:00:00:1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哦。尤其刚刚这个节目的最后啊，米娅安排的这首歌曲让我是心花怒放，所以一开始呢也是要来维持这样嗨的精神。待会第一首歌呢，同时也要送给我们昨天哦私底下呢敲碗的这个桃园的朋友，我们要这样称呼他吗？先不要破题破梗哦。桃园的朋友他有敲碗说想要听这一连串的快歌哦，他有列了7位歌手，今天呢会举出3位，其中3位。好，那这个路况呢有没有注意一下哦？在国三南下大溪出口，稍早2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现场的车流呢恢复正常喽。不过目前国三有2个路段是车多回堵的，分别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北上的莺歌系统到3莺交流道都是车多，尤其莺歌系统这边呢，走走停停，均速不到20。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内侧车道进行花木修剪作业，不过它已经在3:58左右排除了，所以现场的车流正在恢复当中。的确，刚刚讲完，它就从紫色翻牌变成红色，代表说现场的平均速率呢，已经来到20到30之间，会越来越好的，请继续的保持。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在北上68.7公里，这是凤鼻尾隧道。先前货车的事故造成路面上有很多掉落物，这个状况也都排除了。好，这是好消息，都是排除的状况。以及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9公里过汐止隧道的外侧车道三角锥没有看到喽。道路施工目前呢是这个时间点的重点哦。在国道5号北上54到53公里之间的苏澳路段封闭内侧进

型工程。五羊高架北上 40.8 一路对接到细五高架北上13公里，整个国一北上的高架段封闭内侧进行工程，大致上呢都没有影响到行车速度，大致上沿线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车道在进行护栏的维修作业。台二几线港西连外道路北上的仁爱隧道目前也有工程在运作。台北市中正区宁波西街介于和平西路一段到三元街口，目前的施工的进度要到5点钟撤除哦。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日间施工，今天在台北市的宁波西街上，介于三元街到和平西路一段口。那如果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我们的通报热线哦。这第一首歌曲呢是 Live 版本，一起嗨起来！今天是礼拜三，打起精神来，杨乃文的《女爵》。

谢谢杨乃文所带来现场版本的女爵，这也是清风的创作。这位朋友呢，他也非常喜欢清风的作品，刚好呢一次满足两个选择。4:16，刚刚在台二几线港西连外道路北上的仁爱隧道施工已经撤除咯，还有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在西向的万方入口匝道，这个不久前有自小客车的驾驶逆向误闯上来，现在都没有发现，都没有看到哦，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开始车多咯，注意一下，除了在台65之外，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西行线的中和道板桥也是不好走，均速在40公里上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交叉口有好多辆大货车进进出出，这一带呢是菜市场哦。那适逢现在学生们已经放学下课了，经过时呢要特别注意学童的安全。他们呢已经出道4周年了，他们是 Ozone， 来听他们的歌曲之后呢就迎接电踏少女到来哦。

0: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咯。
1: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3C 电上瘾，
2: 隔周三进行的3C 电上瘾单元终于要连线了，好，大家呢期待一下吧。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就是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在电话线上来跟大家分享本周的焦点。Hello， 小提，午安。
3: Hello， 卢卡斯。Hello， 听众朋友们，我是小提。
2: 我们今天一开始的这个重点呢，跟所有文书工作者或是呢听众朋友，你常常在使用 USB 的话呢，真的是息息相关哦。平常呢，在用这个随身碟传照片啊、影片或是一些档案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这样做的哦，就是直接把 USB 插进去就好了，很少人会特别在意说插进去的那个速度吧。那最近呢，有关 USB 插入速度的冷知识一传出啊，就引起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想必大家都很有共鸣。那究竟是什么样的 USB 冷知识会让我们今天特别为这个话题做一集呢？我们就一起用耳朵来直击真相吧。哦，这个特派员呢，我们就请小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 USB 插入的一个秘辛跟相关的一个重点，好不好？
3: 大家应该都很好奇这个神奇的 USB 冷知识到底是什么。那它其实啊，就是当你的 USB 插入的速度太慢，竟然有可能让 USB 3.0 被电脑辨识成 USB 2.0， 导致你的传输速度变慢哦。那这个消息它其实一开始听起来真的蛮像都市传说的，但它其实是真实会发生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关键呢，其实就是 USB Type A 接头里面的接点设计。因为 USB 3.0 要向下相容 USB 2.0 的一个接头里面，其实同时有 USB 2.0 和 USB 3.0 的接点，而且 USB 2.0 的这个接点它的比较靠前，所以 USB 3.0 的接点比较深。那你的插入的速度太慢，电脑可能就会先侦测到这个前面的 USB 2.0 的接点，结果就会导致辨识成 USB 2.0。那它其实也不是突然坏掉，而是它一开始连线的时候被判定错误了。那如果真的遇到传输速度突然变超慢，你其实也不用急着要赶快换这个随身碟，可以你直接把 USB 拔掉再重新插一次。如果还是不行，你也可以试着重新启动电脑，我们什么问题就是直接重开电脑就会比较好。不过要注意这个情况啊，它其实 USB Type A 比较可能会遇到，如果你是 Type C 或是 Micro B 或是 Type B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那大家要记得赶快把这个实用的冷知识学起来，如果你下次遇到传输速度太慢的问题，就可以用这招来快速插入的方法帮它解决，你的朋友一定也会觉得你很神奇。
2: 真的，把这招学起来，你的朋友呢就会非常佩服你，觉得说哇，你真的是 USB 达人哦，跟他讲这些细节跟学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有关 USB 插入的这个速度。好，再来呢，我们把它这个重点摆在行动电源。我相信大家呢，平常在充手机或者是平板的时候呢，这个行动电源的挑选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呢，你已经使用很多年的手上这颗行动电源，它到底危不危险呢？有没有哪些安全上的疑虑？好，譬如说好了，我们平常在搭飞机、搭捷运、搭高铁之前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手上这一颗行动电源，它是不是该退休了？会不会已经藏着看不到的风险呢？如果说呢，已经有这些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我们会建议大家换一个新的行动电源。但是在挑选上，我们该如何去做到这个注意事项？还有相关的考量重点，我们还是要请小提来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咯。
3: 其实最近行动电源的安全问题真的蛮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下是在高铁上爆炸，一下又是在捷运上起火。那其实根据经济部标准的检验局商品召回资讯，今年1月到8月已经总共有9款行动电源被宣布要召回了。所以要怎么挑行动电源确实是很重要。我觉得你不要第一眼就只看它容量有多大，或是充电有多快，或是看它好看。你其实要先从安全性、规格跟自己使用需求这几个方向去看。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品牌型号跟产品资讯是不是清楚的，像是容量啊、输入输出的规格啊、制造资讯以及相关的安全认证，这些基本资料最好都要

0: 完整的，因为行动电源里面有电芯跟厨房电电路，如果产品资讯都不清楚，之后真的遇到问题也比较难找到这个对应的处理方式。再来就是容量，不用一昧的追求就是越大就越好，如果平常只是手机快没电的时候需要拿来应急，那其实一万的左右就其实已经很够用了。如果你是常常一整天在外面，甚至还要帮平板充电啊，或是其他装置充电的，那再考虑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了。那另外很多人买行动电源，他其实会很在意快充瓦数，因为觉得我就是要急救我的手机啊，当然是要越快越好。但我觉得你其实要看自己手机资源多少，再挑能提供足够输出的行动电源。那如果你家里已经有行动电源，还是要多注意很多的事情，像是你平常就要注意它有没有膨胀，有没有异味，或是你在充电的时候它有没有异常的发热过烫，或是它外壳如果摔到破损了，或是你充电的时候它曾经冒烟过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你不要想说哎，反正还能充电啊就可以继续用，不行哦，它是要直接停止使用并且交给适当的回收管道去处理的。然后再加上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行动电源是有使用年限的，其实你用到四年左右你就要开始去找回收管道给它一个家了，因为其实行动电源的有效期限都是四年，但很多人会觉得啊，它还可以充电啊，它又没有破掉，也没有坏掉，没有异常发热，应该没关系吧？其实这都是很危险的。
1: OK。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小提提到的这些重点呢，就要好好的去审视一下我们平常使用这一颗行动电源，它该换，我们就把它淘汰了，不要舍不得，不要省这个钱，因为安全是无价的哈。
0: 对，真的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呢，这个3C电上瘾单元为大家服务的就是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大家有任何其他哦想要知道的实用资讯，都可以上我们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 follow 哦，不管是这个 IG、脸书还是官网都可以，都非常的便捷。再次谢谢小提喽，谢谢喽，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注意哦，听完单元之后呢，这个路况啊是非常重要的哦，在新北市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5弄1号4楼这一栋建筑物呢有火警，目前管制的区域就是淡水中山路跟元德街口，还有就是水源街一段跟元德街口，再来水源街一段与长兴路的交叉口，以及水源街一段跟英专路口，管制的路段非常多，而且呢都是一些交叉路口。我们再次哦要了解一下，它这个火警呢是发生在淡水的水源街一段62巷5弄1号4楼，由于呢是发生在巷弄这边，可能呢这个消防车辆要进去灌救比较困难，在这个周边沿线道路呢是实施了交通管制，封闭的区域包含了中山路跟元德街口，水源街一段跟元德街口，水源街一段跟长兴路口，水源街一段跟英专路口，以及水源街一段跟学府路的交叉口，还有水源街一段122巷的巷口，这边呢都是封闭，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咯。国道二号东向4.9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车多，但还没有导致回堵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大概就是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中正区的宁波西街今天有道路施工，采取日间施工的形态，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管制的区域呢是三元街到和平西路一段，这一段的宁波西街经过时呢要特别注意施工的交通锥以及现场人员的安全。台北市士林区志成路往西方向，仰德大道到雨生街口目前开始车多，待会来收听半点新闻，之后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十天，不得一颗罚金，也宣告缓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一年仅十一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四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十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七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十天。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五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三十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八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八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 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医院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现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1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上千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一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6: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讯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

0: 行动通信。
1: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安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哦，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shu 怀宇。道路上的风吹草动、虫鱼鸟兽，我都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的《如此美好》，让 Lucas 陪你度过车水马龙的时光。

4:38，欢迎回到 FM94.3，就是闪亮的频道，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好，排除的好消息，刚刚呢在新闻时段的时候呢已经进来了，在国道二号东向4.9公里，过了大竹交流道，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哦。目前从大园到大竹路段是满江红啊，车速不到30公里，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小心通过。这个事故呢，4:33已经排除了。新北市淡水的水源街一段62巷5弄1号4楼，这个是4楼的建筑物顶楼加盖起火，目前火警呢有启动交通管制，封闭了淡水区元德街双向，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还有就是水源街一段双向，介于元德街到学府路口沿线的交叉路口呢，都有员警来指挥，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哦。三重区的重阳路三段跟中正北路的交叉口，这边呢刚好是菜市场，又加上呢附近是学校，现在是放学时段，学生们都下课了哦。但是很多台大货车的驾驶在这个路段上进进出出，经过时呢请留心哦，远离大型车，以测安全。

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内侧车道还在进行护栏的维修作业，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南下的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扫街作业，目前也是 ING 的形态。那看一下路网图，目前车行速度缓慢的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还有啊就是系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大溪到埔顶一隧道之间，北上的中和出口36到35公里均速都低于40。国道5号目前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正常，只是说呢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呢会有间歇性的车流出现，均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今天的这个施工工程，除了刚刚提到的台北市中正区宁波西街从三元街到和平西路一段日间施工的进度到五点钟收工，此外在我们长期性的工程当中呢，也要注意捷运施工是最近的重点哦。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到2029年为止，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会受到影响。上下班的尖峰时段，我们建议大家做好分流措施，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就走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那如果是往桃园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到福兴街就对了。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也是为了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到明年520为止。这段期间呢，请驾驶朋友先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自阿令跟倪子刚的歌声，不屑完美。

来注意一下哦，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埔顶一隧道里面，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个要注意哦。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开始车多速缓了。县道115线道在南下的26.8公里新埔路段，目前施工占用的是南向车道。往北方向的朋友呢，就是双向通行，他已经启动了调拨车道的措施。这个是在新竹县新埔哦，这个115线道南下26.8公里，目前施工封闭，持续到7点钟，在今天晚上7点之前，都请大家小心通过哦。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2台自小客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喽，0800-000-123。现在的重点呢，一样是在淡水的这个火警交通管制上面。待会下班如果会经过淡水水源街一段62巷5弄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要先改道行驶哦。警方呢，现在在元德街双向，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口，目前启动了交通管制，不能走。水源街一段双向，从元德街到学府路口，沿线的路口呢都有交管，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避免影响到救灾。本周光阴的故事呢，来启动了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知乎者也》。哦，大家呢对于罗大佑老师的经典歌曲曲目呢，一首首都非常的拿手。继上一次鹿港小镇之后，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

0: 知乎者也这首歌当时创作的背景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愿意。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3: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1: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
4: 光阴的故事。

各位好，我是罗大佑。那么今天替大家回味的一首歌是1982年的同名主题曲的专辑，叫《知乎者也》。知乎者也是在这张唱片里面其实是最后一首完成的歌，因为在之前我都还没有想说他应该定什么样的名字，可是因为特别感到在写这些歌，然后唱这些歌的时候，他的那种声音啊，他的那种唱法，他的歌词的表达的方式，然后甚至主题下的方式，都跟大概1980年或者1979年为的那时候的流行歌曲的感觉会不一样，所以就想用一个名称或一种歌曲来把音乐的这种不同地方打开。那《知乎者也》是应该是台湾的第一首 Reggae 的歌曲， Reggae 是南美的一种牙买加他们一种音乐的形态，它比较慵懒一点，然后也形态也比较新一点，节奏很强烈，这样，所以用《知乎者也》这种新式的方式来代表一种传统跟现代之间的一种分野，那开始了我自己生命跟音乐的另外一个乐章。各位，《知乎者也》

每一首创作歌手的智慧结晶呢，其实就是在他们作品诞生之后，当时创作的理念，不管是先有词再有曲，还是先有曲再有词，哦，不管怎么样 ，anyway， 都有它的一个概念以及独特的因素哦。好，听完之后呢，当然我们这个路况的这个件数也越来越多，因为已经靠近下班尖峰时段，提醒大家要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哦，就算是白天也是要记得开车灯。目前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里呢也是排队当中，志成路往西介于养德大道到雨山街口，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捷运施工在台北市呢，主要的这个区域就是在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车道有缩减哦，请驾驶朋友上下班的尖峰时段一定要注意一下施工机具还有现场的这个人员。木栅路三段也有哦，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OK， 注意啊，国道5号北上41公里，这是在宜兰交流道前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现场，就在内侧车道发生。走国道5号北上41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台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就在内侧车道，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此外，在原先国三北上 59.9湖顶一隧道的内侧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88.4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辆小客车事故在内侧车道已经没有看到了，刚刚已经排除了。

要真的常常听到这样的曲风旋律，就是我们景广台呼的歌曲之一，来自赫所演唱的《不介意》。4:56，新北市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5弄1号，这边呢是一栋4楼建筑物，它的顶楼起火。目前的火警呢有启动交通管制，周边道路呢沿线路口都有影响，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交通管制的路段就在元德街，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以及水源街一段从元德街到学府路口，这边都是双向管制，因此呢要请驾驶朋友先提早改道行驶，已经有元警呢在现场处理了哦。国道5号北上41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已经转达平民行控中心跟国道远景帮忙处理，希望人员都平安哦。待会迎接5点钟整点对时。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4.6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点点，糟糕了，我忘记带水彩笔来学校，我下课要赶快打电话请我爸爸帮我送过来。
7: 玛丽，你不是说你爸爸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很晚，他这样开车出门会很危险的，而且你为什么要用水彩笔啊？
6: 下午不是要上美术课吗？而且我爸爸是昨天喝的，今天应该就可以开车了吧？
7: 哎呦，你搞错了啦，是明天下午才要上美术课。
6: 啊，原来是我记错时间了。
7: 不过到底喝酒过后多久可以开车啊？
6: 走，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
8: 喝酒后容易视觉涣散，注意力不集中，减弱大脑对于突发状况的应变能力，提高交通意外发生的风险。在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造成宿醉的状况下驾驶，照样视同酒驾。请和亲朋好友互相提醒，喝酒后请找代驾或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10: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9: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下班途中，我们都听景广小王子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就在景广台北九。

5:06，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5号北上41公里宜兰交流道前，这边有事故哦，一台小货车自撞的状况在内侧车道上，提醒大家要经过的时候呢，尽量提早改由外侧车道来行驶哦，提早切换在这个外侧车道，在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以测安全。国道3号南下竹林交流道往竹东方向的出口，目前在这个匝道上有一只黑色小狗跑上来咯。就在国3南下竹林交流道往竹东方向的出口匝道，欧高兄出现了，小心彼此的安全哦，我们已经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处理。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车道进行的护栏作业，目前还是在进行，没有排除哦。好，这个是目前的国道状况。那如果是市区的话呢，首先来关注的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五弄一号，这边的火警还在后续处理当中，交通管制呢也在进行呢。这是在元德街，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然后呢，在水源街一段上也有交管，就是介于学府路到元德街口，这边都是双向路段，介于哪些交叉路口呢？其实刚刚都已经听完了，中山路、水源街一段，还有元德街、学府路。周边的沿线路口呢，也都有员警在配合指挥疏导，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如果你是在水源街一段62巷五弄附近的这个路口呢，也要特别关注一下目前消防队消防车辆停放的情形，可能不止一两台哦。来，这个路况重出江湖啦，要提醒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啊，不是有提醒大家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每天这个时间点5点到7点，内侧车道左转专用道规划成直行车道，所以说你要左转的话呢，必须避开松仁路跟松高路口，这边呢要有方向感哦，松仁路往南与松高路的交叉口才有进行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从7月13号开始，刚好已经2个月了，过2个月的时间，提醒大家不要偷跑，不要违规。刚刚有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发现还不少车辆违规左转呢，拜托拜托，我们要从前一个路口或是下一个路口左转，这个时间点呢，每天5点到7点管制车辆通行，不能够左转，只能够直走哦，这是开放直行车辆在内侧车道这里。伍佰老师呢，曾经为王菲写下2首歌曲，都是非常特殊的风格。像这首作品呢，也算是冷门作品，《两个人的圣经》。

迷幻的节奏，非常特殊的曲风，不愧是伍佰老师写给最独特的王菲。2001年10月18号推出的王菲专辑当中的非主打作品《两个人的圣经》。为什么当时会结合这样的合作契机呢？原因就是因为王菲在听完伍佰老师为莫文蔚2001年制作的这个专辑《一朵金花》，让她十分的惊艳。没有想到粤语歌也可以加上伍佰老师的这个创作，变成一朵金花。它里面的所有风格呢，都是在当时非常前卫的表现。所以呢，就请伍佰老师为他的新专辑写出类似像莫文蔚《一朵金花》专辑当中那种感觉，那种 style， 就是带有电子摇滚一些迷幻的节奏风格，在当时的世纪之交呢，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那两个人的圣经跟单行道都是伍佰写给王菲的歌曲，截然不同的这个 style 哦，有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比照一下。两者对照之后呢，再听听非式摇滚，你就会觉得这个音乐多元化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路况方面呢，我们希望越单纯越好，不要多元化哦。排除了消息，刚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车道护栏作业，以及南下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扫界作业都已经结束了。国道五号北上41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前开，北上31.1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平林行动中心正在排除当中。新竹市东区公道五路要往竹科方向，靠近国道一号这边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提醒驾驶朋友要注意哦，这个也是每天的塞车热点。在新竹市东区公道五路往竹科方向，靠近高速公路这里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的事故现场。那其他的状况就是单纯下班车潮，像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逐渐车多咯，车速呢在50到60公里之间。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方向，志成路往西养德

0: 大道到雨生街这一带呢，车流量都蛮大的。秉持慢看停是安全的不二法门，维持各个路口净空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4: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今天礼拜三呢，我们一样不打烊，非常开心邀请到今天的宣讲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侦查队朱家豪分队长加入我们的联盟。分队长你好，午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今天呢，要跟大家提到的环节有关网络交友。网络交友呢，对于预防犯罪的这个事实呢，其实有很多层面哦。譬如说，防止网络交友的诈骗，以及要杜绝数位性暴力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这两个都会一起听啊。首先呢，就要请分队长来告诉大家，最近呢，在网络交友的这个聊天室，或者是一些诈骗伎俩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独特的重点要提醒请大家。
5: 其实网络交友的手法一直都没什么变了啊，不外乎就是利用一些俊男美女的照片来吸引听众朋友，不论男女老少都会被吸引到。那其实网络交友诈骗也不再，可能大家都以为说啊，这个可能男生被骗的比例占多数，但是其实近期哦，女性被害人也越来越多
0: 哦，
5: 几乎可以跟男性的被害人是达到5:5的状态。
0: 嗯哼，
5: 所以周遭朋友有女性朋友也是要特别注意，不要被一张可能就是所谓的欧巴或是比较年轻貌美的男性哦，就觉得说哦，这个就是我的老公、我的爱人。那他们通常骗钱的方式不一定会一次跟你要个10万8万，他们会用长期经营的模式，比如说3个月、半年、一年等等。那他在这段期间，他会每天或是每周不定时的跟你借个5000、借个10000，哦，用这种方式来欺骗你。那久而久之，哎，突然人不见了，但是不用太久，大概1个月就好。一个月你每天给他3000块，其实你也损失了差不多快10万块钱。
0: 对啊，积少成多。
5: 对，所以有时候网络交友还是就是以谈心为主，那只要讲到钱财的部分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
0: 谈心可以，谈钱免谈，掌握这个原则就对了。
5: 对，尤其是假借家人生病啊，出车祸，或者是说我现在公司投资急需用钱，甚至有些是说我在国外，我回来需要一笔钱，要机票钱，要什么钱，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注意。
0: 没错。
5: 那至于要不要借，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会觉得啊，这个我早就听过了，我早就知道了，这骗不到我。可是很神奇的是，当你真的自己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这个有跟我视讯过，有传照片给我，甚至还有传身份证给我看的，这个应该不会是诈骗。可是大部分他们都是拿其他被害人的资讯给你，因为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他不会只骗你一个人，

0: 他会一次可能骗十几个人，
1: 一对多的方式哦，来进行这个养套杀的概念。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他在跟你交换证件、交换信物的时候，他其实是拿别人的证件、别人的资料来取信于你。
1: 嗯，
0: 所以现在听众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比较害羞，都喜欢采取网络交友。那尤其是年轻人。啊，那近期我去校园宣导，其实我发现现在年轻人他们不会当面，就是表达爱慕之意
1: 哦，
0: 都很喜欢在网络上去传情。
1: 嗯哼，
0: 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传达的对话是不是给你要的人？啊，有些人会去冒充说，啊，这个他可能知道我喜欢这个，然后他就假装是这个人。
1: 嗯，
0: 你暗恋的人，然后就会开始说，那我们来交往干嘛的？那青少年在对爱情还不是很深思的时候，就会开始说，哎，那我们来做一些大人会做的事情。
1: 嗯哼，
0: 比如说就是说，那我拍我身体给你看，你也拍我身体给我看。
1: 哦，数位性暴力的这个行为就在这边诞生了。
0: 对啊，那，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好一点的可能就是这边讲的是比较好一点，可能就单纯散播，
1: 嗯，
0: 转出去。他比较遏制的是不但他转传出去，他还跟你勒索。
1: 哦，
0: 对，这个有的时候是真的，有时候是诈骗。
1: 嗯哼，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呢，就是要拒绝痴汉以及呢骚扰的这个情形发生。如果呢在网络交友上面，对方以这个性影像哦，譬如说照片或是短影片，以及伪造不实的性影像哦，进行这个 AI 人脸合成，对你进行威胁、散布、勒索、骚扰哦，这些行为呢，你真的要有一些防护性的原则哦。这个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会摆在要如何杜绝数位性暴力的产生，就要请分队长继续来跟大家述说喽。
0: 对啊，要如何杜绝，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绝对不要在网络上甚至视讯的期间去做任何的裸露的行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对方是谁。就算是你认识的好朋友，甚至是男朋友女朋友都不行，因为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做侧录的动作。
1: 对，
0: 这边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其实都一样，因为都有发生过男生被侧录、女生被侧录的案件。那这种东西说实在，你一旦被抛到网络上，在台湾还有机制可以尽速下架，但是如果他传到的是国外的网站，那可能会费很大的功夫才有办法让他消失。
1: 嗯哼，
0: 甚至有可能没办法抹除在网络世界上。
1: 对，常常看新闻报道说，因为发布在网络社团，啊，然后呢，很多网友都下载，就算在第一时间把影片下架，可是呢，都已经传出去了。网络的力量是无远佛界的，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哦，相关的防护原则，哦，譬如说有一些五步四要的口诀，或者是今天呢，分队长也有特别准备一些 paper，哦，那就请分队长继续的来教教大家咯。
0: 对，啊，就诚如主持人讲的，就是不要去轻信任何的人，包括甚至讲比较难听一点，甚至是自己的家人。
1: 嗯，
0: 哦，当然自己的家人不会跟你要裸露的照片，但是难免会有一些假冒成你认识的人来说，哎，你我拍你也拍，哦，然后就好玩嘛。甚至有女性朋友或是男性朋友之间的那个玩乐，就是说我们来互拍裸照，或者是来互传一些私密照等等。那最好能防范的方式就是都不要拍。
1: 嗯哼，
0: 哦，不要没事好奇，或是觉得哦他这样做位置，我不这样做好像会排挤，好像会对不起，就是会人家会就是排斥你之类的，不用担心这个。
1: 这个要勇敢说不，哦，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哦难为情、难以拒绝哦。这个有时候呢，就是自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可是旁边的朋友呢都非常的着急啊。毕竟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真爱难寻，真情难收。好，那。

0: 那如果真的不幸遇到这样子一个行为的话呢，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1: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千万不要跟他妥协，因为对我们遇到案例，就算你乖乖的付钱，或者是乖乖听从他说，哎，你不给我，就是你已经拍裸照，说你不继续拍，我就把你今天这张散播。有些会一直拍，不断拍，那比较可能诈骗集团偏向的是你要给我钱，但是大家要知道，你就算做了，对方还是一样会把你的性影像上传到网络上去。
0: 嗯哼，
1: 那真的遇到的也没办法，就一定要赶快报案。那要报案，有些人其实他不敢报案，那不敢报案的时候，这边就要跟大家听众朋友讲，你就勇敢的跟你最信任的人讲，比如说你最信任你的爸妈，你就跟你爸妈讲；最信任你的老师，就跟你的老师讲；甚至你最信任你的闺蜜或是亲朋好友，就请跟他讲，由他们代替你去报案都可以。
0: 嗯嗯，
1: 对，就是一定要记得要求救，那不要说啊，对方一直要你干嘛，然后到最后，甚至有些人会去寻短都有，但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更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不要随意的就去轻生，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去轻生，其实也蛮常发生的。
0: 嗯，不值得啊，为了这个烂人不值得的，我们不要妥协，不要觉得难以启齿，一定要勇敢的站出来，以免哦有其他的这个受害者哦，其实呢也受到对方的这个哦狼爪来骚扰来迫害。
1: 没错，对。
0: OK。好，那还有最后的重点吗？
1: 重点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要记得五不四要嘛，不违反医院，不听从，不仓促，不转寄，不要害怕说，就像我刚刚讲的，比方说你不跟我做，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0: 嗯，
1: 那四要就是遇到了，即便你没有受害，你也要检举这个人，要告诉自己的周遭的人，要截图对话记录来告对方，因为其实这有罚未遂的，
0: 是，
1: 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的青少年，你未成年如果他跟你要求说要你拍私密照，其实是有处罚的，所以要勇敢的报案，要勇敢的检举对方。
0: 没错，好，这个要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要截图，要报警，要检举对方，向这个平台业者或是主管机关检举，要求下架这个影像。那必要的管道当然很多种哦，就很多元的求助方式，譬如说呢113保护专线，或者是我们卫福部性影像处理中心，也都会受理相关性影像申诉跟移除的这个协助帮忙，都欢迎大家上网搜寻相关五不四要的防护原则以及遭受被害时的求助管道。今天呢利用一些时间呢来关注网络交友的面面观，不管是防诈还是杜绝这种性隐私的这个数位暴力哦，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侦查队朱家豪分队长在空中的分享，感谢您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 46.5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的木棍没发现没看到啊，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也顺利排除，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林口 A 出口连接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在不久前呢也都已经顺利排除搞定，国道5号北上41公里在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北上 31.1 公里头城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5段18号这边的外侧路面出现坑洞，小心经过咯，不晓得这个坑洞深不深，只是呢朋友说在木栅路5段18号前面的外侧路面经过时要小心哈。来0800000123，有更多路况资讯或是后续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 新北市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

五弄一号这边的火警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那交通管制的路线呢，一样是在元德街，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以及水源街一段从元德街到学府路口双向路段沿线的路口都有交管，提醒大家先避开。新竹市东区公道五路二段往竹科的方向，靠近国道一号这边的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这是陶喆歌声，待会后续现身的是蔡健雅。他们两个人在2013年，这个陶喆的专辑当中有合作一首歌曲，叫做《真爱等一下》。

0: 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3: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3: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8: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7: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8: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7: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8: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9: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0: 一同来关心天气状况，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1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更稳定，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大致还是为多云，偶见阳光，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所以这些地方外出的朋友建议要携带雨具。那对于其他像桃园以南，大多地区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是29到31度，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上就是白天偏热，早晚凉，而且近中午前紫外线偏强，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桃园至云林及台东兰屿绿岛澎湖沿海容易会有强阵风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0: 好，谢谢恩宏提醒，拜拜。
11: 谢谢，拜拜。
10: 好，也就是说呢，明天过后的天气呢，就是迎接秋老虎重出江湖，天气更为稳定。尤其呢，下个礼拜中秋连续假期都是好天气，请大家呢

0: 那可以好好把握一下，规划一下行程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麦帅一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回堵到大直桥。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忠孝东路上方就卡卡的，一直延伸到圆山匝道。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哦，均速不到十。不久前在国道五号北上41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5点41分，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伟琳。
1: 感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琳。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台北市消防局成立福国分队，市长蒋万安也表示，全市发展到哪里，安全防线就要强化到哪里，透过新增消防据点，提前部署北市科以及周边地区的防救灾量能。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3: 台北市消防局在北投区举行福国分队成立典礼，市长蒋万安出席时表示，福国分队位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内，随着未来产业、人口以及商业设施持续进驻，市府也提前强化当地防救灾量能，守护捷运、商场、医疗院所及文教场所等设施。市长蒋万安说，
4: 城市发展到哪里，安全防线就要强化到哪里，所以今天福国分队的成立不只是新增一个消防据点，更重要，它代表是我们面对北市科快速发展，我们要将所有防救灾的量能部署到位。
3: 福国分队为地上五层钢筋混凝土建筑，除导入现代化救灾救护设备，也取得应急绿建筑、应急智慧建筑以及建筑能效第一级标章，并改善消防同仁的备勤及生活空间。市府也表示，福国分队成立后，将强化北投地区的救灾救护效能。随着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发展，也将持续完善周边防救灾网络，提升台北市整体的城市韧性。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日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更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
3: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5: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3: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警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除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七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6: 桃园警警调查除姓被害人罹患视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4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

0: 千春将对家人不利，游说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吴贤和父姓范贤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机证，发现吴贤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七名范贤。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1: 吴姓祖先等七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吴贤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0: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建庭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范闲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范闲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陈姓妇人前往银行准备提领200万元，并表示款项用作房屋装潢费用，却无法说明工程细节。妇人还一度删除对话记录，引起员警怀疑。经警方与行员耐心劝说后，才坦诚是要拿钱投资，最终也打消提款念头。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银行行员通报，一名陈姓妇人临柜准备提领200万元，但对款项用途说辞含糊。警方到场后，陈姓妇人表示款项要用于房屋装修，不过面对员警询问工程内容以及相关细节，却始终支吾其词，无法具体说明。警方随即联系妇人家属查证，确认家中并没有装修工程。当员警进一步询问陈姓妇人与他人的对话记录时，妇人更删除聊天内容，仅留下部分借款对话。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兴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3: 女子起初谎称家中的房屋修缮，但经警方查证，家中并无工程。经员警耐心的分析常见诈欺的话术，女子才坦诚是要用于高获利的投资。
2: 后续经警方及行员耐心劝说后，陈姓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投资、借款或虚假理财等话术诱骗民众，甚至要求被害人对家人、银行或警方隐瞒真实用途。民众遇到可疑投资或借款需求，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新北市今年1至8月共接获66只鹦鹉飞失通报，较去年同期增加约两倍。动保处提醒，饲主可踊跃完成非犬猫宠物登记，即日起完成登记的前500名即可获得新北币300元，活动至12月底为止。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动保处日前接获民众拾获一只遭粘鼠板粘住的爱情鹦鹉，经妥善除胶以及照护后才顺利康复。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一般受理宠物鸟后会先在官网公告14天寻找原本饲主，逾期未被认领的鹦鹉将由台湾鸟保守护者联盟救援协会协助安置，再开放民众认养。呼吁非犬猫饲主应该携带非犬猫宠物以及饲主身份证明文件，前往新北市结合动保团体、特定宠物业者还有合作动物医院办理非犬猫类宠物登记。
5: 为鼓励民众落实特殊宠物身份管理，动保处推出非犬猫特殊宠物登记奖励计划，活动期间前500名完成非犬猫宠物登记并下载我的新北市 APP 即可获得新北币300元，可于四大超商及部分合作店家使用。
4: 动保处也提醒，养宠物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一辈子的责任，民众应该落实终身养育不弃养。如果在户外发现受伤或是需要援助的宠物鸟，可以拨打动保处24小时专线1959通报。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6: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5点50分，先前国道三号南下竹林交流道往竹东的出口匝道，黑色小狗呢都没有看到咯，沿线的辖内都没有看到这只黑色小狗，大家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国道五号目前在北上31.1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内侧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下班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定点， 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改道哦。

台北市区的庸塞路段，来这边的名单非常的多。在这个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车速缓慢，下桥之后到了三重集贤路，这边是捷运施工的现场，很容易导致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回堵哦。所以呢，这个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呢可以考虑改走台北大桥，先改道行驶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好堵又堵。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都速缓。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后方已经回堵到大直桥、麦帅一桥往市区，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从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一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这个圆山路口呢，匝道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附近。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大直地区的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不好行进。至于在这个桃园市哦，目前的捷运施工绿线是在桃园区中正路上，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一带呢，中央分隔岛哦，还有道路中央都有设置一些施工围篱交通的设施，提醒驾驶朋友10月26号之前每天会经过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这一带呢是捷运绿线的施工，前几天呢开始进行了齁，在道路中央设置了施工围篱，请大家留心。中壢区中原路往南，就是从内壢交流道下来往南园二路哦，沿线车流量大，已经回堵到桃圳路口了。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呢？我们改走东园路改道行驶就对了。中壢中原路往南车多，就走东园路。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车多，均速在40公里上下。先前在新北市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五弄一号的这个火警火势呢，在4点就已经控制了，后续的处理呢还是得进行。现在的交通管制呢是在桃这个元德街齁，从中山路到水源街一段的双向路段，还有在水源街一段从元德街到学府路口沿线的交叉路口呢，都有远景指挥疏导，请务必配合。目前这个状况还是 ING 的形态，交通管制呢还是在进行哦。这是受到三点多的时候，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五弄一号一栋四楼的建筑物，它的顶楼加盖起火，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南港方向，过了民权东路六段之后啊，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到三军总医院这里了，就是在成功路二段325号附近。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先不要利用成功桥往南港方向，因为这边直接对接的就是成功桥往南港。现在呢过民权东路六段的内侧有两台自小客事故。

布地戏的歌曲足济，也是很经典的这个李翊君的代表作之一。苦海女情娘，黑玫瑰吼，黑玫瑰也是一样哦。这个歌名跟歌词呢，其实都找不到。他们两者呢都没有对应的关系哦。其实呢，真的，我们这几天这样安排下来啊，很多首歌曲都是这样的例子哦。就是这个歌名它不在歌词当中啊，歌词里面呢也没有歌名的踪迹，真的是十分有趣哦。我们待会呢要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进入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节目时光。提醒大家哦，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了，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大灯。原本在国道二号西向 11.1 公里过了南桃园交流道外侧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没有回堵，非常难得。谢谢北区交通中心告诉我们，原先大货车跟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了。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二段往南港方向过了民权东路六段，两台自小客的事故也顺利排除。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中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44.9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1.1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梁妈妈，
3: 嘿，
2: 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3: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2: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3: 哎呀，
2: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3: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2: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3: 嗯，
2: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呐、啊。
3: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4: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急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5: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6: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5: 师父，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6: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5: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6: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4: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

黄立行的音浪、哦、这个每次潮热气氛的神曲之一，让大家呢在尖峰时段呢可以让心情 spring young， 记得不要太低落、哦、开车也是讲究情绪价值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注意一下，现在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台北市区还是其他的这个平面道路，有哪些该特别注意的塞车热点。在高速公路上面的话呢，一样是在老地方，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后方有回堵到东湖的趋势哦。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已经降到40了，那过了东湖之后就越走越缓慢，到了内湖开始一直到圆山路段都是如此的塞。南下的林口 A 到林口 B 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也是车流瓶颈，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坜到中坜转接道、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林口爬坡路段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都是满江红啊，昂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开，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辛苦齁。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长虹。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靠近中坜转接道63到61公里之间间歇性车多。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还有这个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一样，下班车潮涌现，

土城这边呢，要注意的是，它的车速有时候会降到20以下哦。它这边的均速呢是紫色、红色，互相的这个干扰。那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因为车流交织效应之下，也会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这是国三南下。北上的话呢，就是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中和出口37到35公里这一段。原先在国三北上 44.8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路间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刚刚呢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看了一下这边的电眼画面，平均速率呢其实有提升到50-60公里之间，没有导致车流回堵哦，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国三北上除了要留意中和出口这边车多回堵，那树林到土城这边的均速呢大概就是维持50-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这是第一波的排队车潮，尤其你如果从这个机场端上来啊，还是会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大园到大竹一样哦，这个是车多拥挤。再往前开，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均速不到40，过南桃园之后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不过呢，还是要遵照速限来行驶哦，不能够开快车。为什么？因为刚刚在市区有一位哦自小客的驾驶朋友被点名啊，在三重的龙滨路往南过龙门路口，那个7799吼高速行驶。虽然说呢，他现在不晓得开到哪里去了，但是我们特别针对这个路况的案例来提醒大家，你的速度管理很重要哦，唔通扣死哦，不要因为说哦这边的车流好像可以让我这样开，但切记绝对不能哈、哦，现实跟理想是有差距的。国道五号目前呢，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车多拥塞，台65南下土城接国三，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还是一样车多。台北市区的话呢，则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那尾端大约是在忠孝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这边车流量非常大。麦帅一桥往市区，大直明水路往圆山，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哦，这边都不好行进。重阳大桥往三重哦，这边呢因为下桥之后呢，到了集贤路，这边捷运施工的因素造成车流回堵。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样是稳定性的车多定点啊，均速不到10。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往西的方向，林溪路到福林路口目前车多哦，至善路一段往西的方向目前车多的范围是从林溪路到福林路口。

0: 当时蔡健雅作曲写给谢霆锋演唱的歌《别怕》，有一个路况呢，请大家经过时呢要留心，但不要害怕哦。在台北市万华区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好，这边已经是大同区的辖区了哦。环河北路二段131号的外侧路面有凹陷的情形，凹陷的具体呢是3公尺长、1公尺宽、30公分的深度。好，请大家呢经过时要小心留意哦，这是外侧路面有凹陷的情形，在台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二段131号这里。稍早在新北市淡水区水源街一段62巷5弄1号的火警，这边的后续情形都已经处理完毕，交通管制呢都撤除咯，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哦，现场状况排除。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下班车多，均速不到40。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来，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安全。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分队林瑞哲中队长加入我们的行列。中队长你好，晚安。
6: 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什么样的一个交通例子呢？
6: 其实这边跟大家宣导一些观念，那其实相信大家所有的听众都有，就是骑车，不管是机车货车都有载运货物的经验，那其实我们政府对于载运货品其实它是有相关的规定，如果说违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罚则。像一般台湾最常见的交通工具机车，普通重型的放来讲，它如果说载运货品没有依照规定的话，依照道交条例的规定，它是可以处新台币300元到600元以下的罚锾。那一般民众可能对这些罚则不是很清楚，也比如说我载运的货品不能超过多宽多长或多高，这个部分可能民众没有很涉略清楚。那其实这个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找得到。那譬如说，一般民众最常使用的就是机车嘛。那机车如果说它在载运的时候，其实它的相关规定是，譬如说它载运的物品，它的长度，它从机车的后车尾不能向前伸出超出车尾的部分，或者说它的宽度不能超过我们机车把手最外缘10公分。或者是它载运的重量，重型机车不能超过80公斤。这些相关很细节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规则里面都查得到。所以说，民众可以如果说有要载运货品的需求，其实都可以上网去找这些资料来看一下，以免到时候被我们警察同仁拦下来，发现不是违规的，到时候又被开张罚单，就是得不偿失。
0: 我知道说中队长今天特别针对这个例子来详加说明的原因哦，因为就昨天的电视新闻有看到，刚好是在你们的辖区哦，就是呢8月29号哦，大概4点的时候，看到一位脚踏车骑士展现超惊人的平衡感，他这个哦骑脚踏车竟然载这个3人座的沙发，这样子让大家都非常的吓一跳，哇、啊，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呢，它的这个体积真的是有够庞大，已经超乎预期哦。所以呢，针对这个例子呢，今天我们一开始中队长呢就针对哦这个情形来做一个详加的宣导。
6: 是的，这个其实如果一不小心在行驶中发生事故或者物品掉落，难免会分心。到时候分心的时候，追撞前车或者是掉落物品，还有旁边的车经过追撞，可能发生事故，那其实就是不好的。所以说，还是提醒一下所有听众朋友，如果有载运货品后，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规定，免得而罚钱4小时，可是造成人员伤亡那就严重了。
0: 对啊，安全第一啊！如果说真的要载运这种大型的家具哦，还是找货车来托运会比较安全哦，不要自己有骑机慢车还让载运，真的是太危险了哦，让人不禁哦捏把冷汗啊！我刚刚看到这个照片，还以为是 AI 合成的，结果不是，它是真真切切，人家拍下来上传到网络上面哦，这个新闻才曝光哦。过了半个月之后呢，才让大家知道说哇，原来呢骑车载运货品啊，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6: 没错
0: 哦，那说到这个时间已经9月中了，开学呢也过了半个多月哦，有关这个学童的 安全，我们是不是也要好好的把关一下呢？
6: 欸，其实开学之后，不管是国中、高中、国小学生，其实陆续开学。那其实现在的政府在对我们校园周边其实有一些很友善的措施，譬如说他校园周边他会立一些停让的标志，或地上有些标线，或者是一些比较醒目的行人穿越道，欸，这些都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学校周边，第一个可能速度放慢，因为学童或者是家长接送学生难免通过路口，所以说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第一个经过学校周边速度要放慢，或者是说经过学校尽量不要按平喇叭，可能学校周边有学生在上课或者是考试，或者是有些活动，我们按喇叭可能干扰到学童的生活。对，所以说只要驾驶朋友行经校园或者是学校周边，一定要记得相关现场的标志标线的规定。
0: 嗯哼，好，不管是经过这个通学巷，还是说学校周边的巷弄道路区域哦，都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我们学童还有周边行人的安全距离。
6: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先请钟队长先稍稍等一下喽。我们待会呢要来开放 call in 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大概开放一通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反应告诉我们0223751722。今天呢 ，focus 的是在台北市区哦，针对这边的交通情形，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要集思广益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call in 的行列哦。今天是台北市哦，如果不是大安区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钟队长来转达给该分局辖区的交通组或者是交通分队哦。那一直报到这个路况结束之后呢，如果都没有电话，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画下完美的句点。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13公里高架汐止端之前，小心啊，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占用中间车道，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后方开始车多回堵咯。这个是在国一北上13公里的中间车道，砂石车跟自小客的追撞。还有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兴大桥上方前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这里呢刚好就是在万华的辖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兴大桥之前这个内侧有事故哦。同样的，在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外侧路面有凹陷的状况，大概有3米长1米宽30公分的深度，小心经过哦。好，来我们接听今天的唯一 call in 的专线。线上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姓张，钟队长好。
6: 你好。
2: 这个我反映哦，中山区的。
0: 好，请说。
2: 建国北路跟长春路口，那边要上匝道往南啊，要上匝道，那边

0: 都是有从中间线冲到最左边去要上匝道，
1: 嗯，
0: 那匝道只有一个入口，这个很危险，是不是要改一下？哦，还有这个灯号啊，长春路往东，它因为有延时要上匝道左转嘛，
1: 嗯哼，
0: 那它没有灯号，红灯的绿灯的，它都不晓得，是不是加个箭头？因为往西长春路往西的话，往长春路往东，它那边时间绿灯比较短，那长春路往西比较长，可以上匝道，是不是加个箭头啊？
1: OK， 号志的分配跟这个行车动线，这边主要就是上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嘛，你说的那个区域对不对？
0: 对对，那很多车子就从中间线硬冲的嘞。
1: 嗯，有。
0: 这个很危险，这个很危险。
1: OK， 好，我们请这个中队长来转达哈，谢谢这位朋友。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好，中队长你怎么看待呢？
2: 其实听众反映的，其实中山区那当然，其实建国高架沿线横跨很多辖区啦。那其实这个车子要上匝道，有些车子会紧急并入切入的问题，其实问题不是只有在中山区。那这个本身第一个就是从人是一般驾驶的驾驶习惯也好，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台湾的上下班，尤其是上下班，周末时的车非常多，那有些驾驶可能会抢快，想说，我快到了，前面外面的车道比较少车，我快到了，我再紧急切进去。那其实有时候横跨一些相关现场的标线，其实是有违规的行为。那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还要呼吁所有的就是驾驶朋友，就是经过要上匝道，其实只有一个车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耐心等候排队，不要到时候快到车道的时候再紧急切入。那另外关于标志、标线还有号志的设置，这个我们会在转达中山那边到跟相关的交通标志、号志设置的单位再来做一个研议或会看，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改善措施，以维护这个道路的交通顺畅，还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些事情，
1: 看
2: 能不能改善，把它做到最好。
1: 好啊，非常感谢我们中队长的热情哦，帮忙转达给我们这个该辖区的这个交通组或是交通分队哦，让大家的反应呢都有所体现，有所改善。再次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交通分队林瑞哲中队长的服务，感谢您。
2: OK， 拜拜。
1: 谢谢，拜拜。来，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来听晚间新闻哦。来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又更新一波咯。除了在市高跟基高往南往西哦，这边都全线车多之外，那个麦帅一桥往市区，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到承德路口也是呈现回堵。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长安东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在中兴大桥之前，内侧的事故已经导致后方回堵到长安西路了。好，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提早改道行驶哦。提醒大家，我们来听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景广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施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一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

0: 点数，那么十二月一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沈从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 88.3 万元，年增 3.8%， 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九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八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一到八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8: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7: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

0: 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2: 国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中市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犯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O 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4: 公姓男子70年次，驾驶营业大客车，由暨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已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3: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公姓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的支持与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石崇良强调，正透过四大改革，全面改善社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5: 卫福部研议社工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质疑在社工界低迷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界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四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6: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好，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专业团体去办像这个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5: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卫福部也将报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临时出勤加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法律协助，做第一线社工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7: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8: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7: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9: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

0: 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1: 个资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个资法关于收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个资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家防灾日赈灾动员演练今天登场，全国搜救队汇集台东建立前进指挥所，离岛演练结合陆海空救援，并由副县长率队飞往绿岛勘灾，全面强化离岛防救灾韧性与跨区应变能力。王玉芬报道。
3: 上午来自于全国各县市的搜救队伍透过空军运输机以及陆路车辆陆续抵达台东，并在台东市海滨公园、四维路以及林海路附近区域建立前进指挥协调所与救灾据点，设置报道、储屋、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4: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护送跟绿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 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3: 台东县副县长王智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全面检视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拖板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7: 哎、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6: 安啦，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7: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6: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7: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6: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8: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9: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6:46，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打开车头大灯好吗？提醒大家仪表板看一下有没有确实开灯。刚刚国道

5号南下31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一台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在内侧车道上哦。啊，目前呢是不是还没有开呢？如果呢看了一下这个趋势，应该呢已经到了罗东路段了哦。顺道帮我们看一下这台银色的自小客车，它现在是否已经开灯了？在国道5号南下哦，原本接到的是31公里，现在如果它还是继续的开的话，大概已经到了罗东。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重阳大桥也是往三重，麦帅一桥往市区，大直民水路往圆山方向，车流集中在乐群一路到北安路上，民权东路往西，新生北路到承德路口，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车多排队。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话呢，就是长安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延伸到圆山匝道，都在排队。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的内侧有抛锚车，是在桥上，不过是比较靠近上桥处、下桥处还是桥中央，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这个细节呢非常的重要啊，它抛锚的位置呢会体现在后方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如果说呢它是在上桥处的话呢，那大概哦这个后方回堵到忠孝西路一段，那如果是靠近下桥处，那整座桥呢可能忠孝桥往三重都在排队，但是呢提醒大家它是停在内侧车道上，后方来车呢记得要小心开，速度不要过快哦，以免撞到。那之前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中兴大桥之前的内侧车道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民族西路上哦，算是蛮长的一大段哦。现在呢应该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这边的车流。永安大桥五股要往芦洲、哦、目前也不好走。台北市大同区环河北路二段131号的路面有凹陷的情况、哦、在外侧车道这边3米长1米宽30公分的深度，小心注意哦，不要陷入这个窟窿了。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到50公里左右、哦、代表我们路况是瞬息万变，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遵循跨跨几流0800000123

在昨天我们的单元当中呢，有跟大家分享说上华经典，在上世纪90年代上华唱片呢，每一个年度的最佳新人是他们强力推荐的。这位呢是来自新加坡的许美静，你还记得吗？1996年上华的年度新人所演唱的歌曲《边界1999》，空灵的唱腔，唯美的这个旋律，在他当时的这个专辑作品当中是比较孤寂、比较悲凉的这个曲风。好，那他的生日呢也快要到了，到时候呢，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在927这一天可以好好的听到他的经典名作。不过927刚好是礼拜天，我们就延到928吧。这个九月的连假即将到来，大家准备好了吗？如果说呢，对于交通疏运措施还是没有灵感，没有任何的目标，来，后天礼拜五，尽管即时报单元被报打给怎样几类好消息哦。这一次呢 ，Lucas 也受惠无穷，就是有关国道客运的优惠方案。我们呢，在这个礼拜五呢，就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的一个项目。6:55，好，谢谢我们热情的驾驶朋友啊，刚刚一呼百应呐、啊。那个忠孝桥要往三重方向内侧车道的抛锚车是停在下桥处，谢谢这位好朋友，可能不止一位哦。我们这个私讯的这个林大哥也谢谢啦。好，是在下桥处内侧车道抛锚，后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这边呢已经产生了回堵了。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5段18号前面，这里的路面有坑洞。已经请养护工程队的超人来帮忙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坑洞哦。不过呢，路面凹陷的状况呢，想必呢是比坑洞还要来得大，就大坑呢。在环河北路2段131号这里，外侧路面凹陷情形大概有3米长、1米宽、30公分的深度，新工处呢也派员前往处理，来填补一下，看看这个凹陷的情形该如何去因应。可能之后呢会放三角锥做警示哦，来做一个养护，来做一个交围。听到的是冰火组合所带来的好听歌曲《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会唱的朋友跟着一起哼唱吧。

0: 流行一阵子的网络歌曲呢，其实有很多首好听的曲目哦。这首呢是当时哦在流行的洪流当中的其中之一，《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那现在时间已经快要到咯，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嫂大家晚安。
0: 那个国道五号南下哦，刚刚施工进场咯。
1: 哦，这么早？
0: 对，提早进场哦，就是过了石碇交流道、哦、一路到乌涂隧道之前。哦，
1: 好，请大家小心。
0: 嗯，待会高火力哦、嗯。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小周末夜晚哦。那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车流恢复正常咯，顺畅咯，请继续保持安全第一的精神，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明天四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会咯， See you。
2: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

的358公里，男子往人五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提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2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4: 可以啦可以啦，
6: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7: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8: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只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9: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哪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哪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哪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10: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啊。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是22到30度。天气好，人的心情也就跟着好。我相信对很多开车的朋友来讲，应该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深深的感觉哦。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其实开起车子来啊，真的车流也没那么多，然后也没有那么不好开哦。因为毕竟露天哦，就是要注意的事情又更多了。但也不是说不下雨哦，开车就不用注意哦，不是这样，是随时都要注意哦。那专心开车还是很重要哦，千万不要去看手机，谁给你传讯息，那真的很危险啊。本来忠孝桥往三重方向内侧车道有一部抛锚车在下桥的地方，还好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不过恐怕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请后方的驾驶朋友稍安勿躁。本来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县道南向 26.8 公里新埔路段进行的这个施工已经说结束撤除了，所以这个路段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跟卢卡斯交接的时候提到，国道5号南下 5.5到6.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内侧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了。今天这个路段的施工进场的比较早了就请大家也是小心注意安全。国道5号南下 5.5到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线车道上，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就掉在这个地方不晓得是哪一部车掉下来的，这个也实在是有一点危险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花一点时间车上装载的货物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行车安全了。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有两个路段路面上有一些小状况都已经通知处理了。首先木栅路五段18号前的外侧车道上有坑洞，另外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前的外侧车道则是出现路面凹陷的情况，大概长3公尺，然后3公尺长，然后1公尺宽，30公分深路面出现一些凹陷的情况，这个通通都已经赶快请公务单位派人来处理了。看一下1968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目前都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均速维持30-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过来到湖口交流道，另外北上的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有40到60。归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靠近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还可以有40到60公里。归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又是比较辛苦的一个路段整段都是红色的。

五道二号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就请大家小心通行就 OK。台七线49.8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现在暂时双向还是没有办法走哦。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左右才能够抢通，所以可能也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通行。

0: 继续关好这一关，介意这是蔡多多的歌声。一步一步，刻在心肝，
1: 为着一个梦。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稍早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内侧车道不是有抛锚车已经排除吗？但是影响到车流哦，导致现在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中山北路口，市民高架往西则是、一路堵到了永吉路。

不过我相信呢，士高往西方向也不只是因为抛锚车影响了，他本来下班时间就很容易、哦、往西方向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了、哦。那还好、哦、现在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内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这些回堵车流、哦、就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了，所以请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43.2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上，说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北上 43.2 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看起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都还是呈现红色路况，均速缓慢，维持30-40公里左右的均速。北上从新竹过来到湖口服务区东湖往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是40-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一公里左右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速还 OK、哦、平均有40-60公里。至于国一高架往北方向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还在堵、哦、均速维持30-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是40-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5.5-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已经有工程进行了。有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了，家里头、哦、有长辈的话，可能就会慢慢发现，随着年龄增加哦，他的牙口会退化，吃东西后、哦、咀嚼比较困难一些，有很多平常本来就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可能都会选择、哦、把它打成泥状的啊，或剁得碎碎的、哦。其实这个都会失去、哦、食材原来的一些风味，也可能导致长辈、哦、胃口越来越不好啊。根据国健署表示说，长辈如果说因为口腔状况不好没有办法再吃过去熟悉的食物，这个真的就是少了吃东西的快乐、哦、当然也有可能再进一步、哦、走向身体变得越来越衰弱或是营养不良等等、哦、那他们会希望说透过、哦、质地调整饮食可以保留食物的原来的样貌，而且还有色香味、哦、这样子呢长辈也咬得动也吃得下、哦、做一些调整哦。那国健署今年呢举办了第三届的2026引领新时尚营养创新料理竞赛，以阿公阿嬷记忆当中的好味道来当作主题，总共吸引全国有255组队、哦、来参加、哦、那这个队伍里头包含了有饭店餐饮业者，也有一些校园以及社区等等哦。最后总共有59队、哦、这个队伍获奖哦。那这些队伍呢把我们熟悉的一些料理，比如说虱目鱼啊、肉饼啊、蒸鱼等等哦，透过食材的挑选、切割跟烹调方式来改变质地，这样子呢其实、哦、还是保有它原来的风味，然后也不会呢让长辈觉得说哈，我每天就只能吃那些就是看起来是泥状的东西，觉得好像不像在吃东西的感觉哦。其实吃真的是每天生活所需呀、啊，啊也会带来一些快乐哦，还会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情感啦哦。长辈如果说因为口腔退化，过去熟悉喜欢的食物突然间咬不动、吞不下，其实自己会也会觉得蛮沮丧的哦，啊生活觉得没什么重心，因为吃东西还是很重要啊哈、哦。那如果可以让长辈重新找回吃东西的开心还有愉快这种感觉，真的是就非常重要了。那当然也能够避免因为吃不下进一步所面对到的身体越来越衰弱或是营养不良，很多的慢性疾病啊还有一些老化衰弱其实都跟饮食还有身体活动息息相关，所以呢吃就是健康老化跟预防疾病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国健署说这个叫做质地调整，它不是把所有的食物都给它打成泥或是对的剁得碎碎的，反而是依照长辈的咀嚼能力，运用像是去皮、去籽、切片、蒸煮、低温烹调或是勾芡等等的方式，可以让食材变得更柔软、更湿润、更容易入口，那同时还要尽量维持本来的外观跟风味、哦、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哦。好，那今年的参赛作品它就包含了符合第七级的容易咬软的植食，还有第六级的牙龈软碎的这个植食的标准料理哦，比如说像专业

业主、哦、他是用那个台南的虱目鱼搭配了葱姜蒜来制作了一道叫做金陵海苔海苔卷做毛豆炊饭，听起来就很好吃。另外呢，也有团队用鸡肉啊、豆腐跟山药去取代传统肉饼当中油脂比较高、口感比较硬的食材。那社会组呢，则是利用了像南瓜、豆腐跟去皮去刺的鲈鱼，做成长辈比较容易入口的握寿司造型的料理，是不是听起来都超级好吃？这个长辈看到一定也会想吃，也是他们能够吃的。那食物呢，真的是承载了大家的一些生命记忆啦，有时候吃到某一样食物某一道菜，就会想起很美好的回忆，那个真的是人生一大乐趣啊。那一些家乡味这个都能够成为记忆的一部分哦。那随着台湾我们的这个年龄真的是逐渐老化了，我们已经知道叫做超高龄社会了。那国健署呢会持续的推广质地调整饮食，希望让长辈即使是牙口退化了，还是可以吃到一些熟悉的味道，而不是只能去吃那些很单调然后失去原貌这样的食物，真的吃起来就酸了。所以呢，你看经过这些调整之后刚刚听到这几道菜，是不是大家都很有兴趣呢？当然 也非常谢谢有这么多的朋友愿意来做一些研究啊、开发啊，让长辈呢可以吃的也是很开心、很健康、很营养。台北市自强隧道往故宫方向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那另外忠孝桥稍早往三重方向下桥内侧抛锚车排除，影响到台北市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流尾端在堵到了中山北路，市高往西则是堵到了永吉路，这个都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的。木栅路五段十八号前的外侧有坑洞，黄河北路二段131号前的外侧车道则是路面凹陷，分别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一号北上的43.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首歌好，这笑笑人生，这是谢丽婷的歌声。待会要准备收听新闻。国一的北上43.2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均速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凶嫌黄男当场逮捕回警局，犯案动机仍在厘清。周又谦报道。
1: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鉴识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2: 发现死者儿子设有重拳，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0: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廖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3: 警方在上午7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1-15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勤务车及4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

0: 有三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两名儿子。两名学生分别就读伦贝国中1年级及2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伦贝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1: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0: 警方提醒拥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3: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4: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供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石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3: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啊。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

0: 州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1: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0: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1: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0: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1: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2: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9月第2周至第4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43.2公里有林口 B 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还好车流没怎么受影响，大家小心通行就 OK。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内湖到汐止系统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啊。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均速30-40。北上过了堤顶之后，到了高架汐止端哦，看起来也是车行速度还比较缓慢，没有恢复正常哦，就麻烦朋友哦多留意了。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另外提醒，在新竹县竹北市哦，说是环北路二段往新丰方向车多，原因是有施工进行哦，在环北路二段跟中华路交叉路口正在铺设柏油哦，就受到工程影响，所以才会导致堵车了哦。现在竹北市的环北路二段往新丰方向车多，定点最主要是哦，这个环北路跟中华路交叉路口在铺设柏油工程的关系，麻烦朋友赶快先改道通行。台北市刚提到说，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前外侧不是出现路面凹陷的情况吗？新工处说，预计晚上8点要进行紧急的开挖工程，所以呢，待会晚上8点这个路段要进行紧急开挖工程，就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前。不晓得忠孝西路往西方向的车流，还有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有没有比较疏解了？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稍早是提到说，忠孝西路往西车阵尾段是在中山北路口，市高往西方向的车阵尾段是在永吉路，希望都比较顺畅。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夜间施工已经开始施作。要跟听众朋友预告一个夜间施工哦，这是台64线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入口的地方，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以及9月21号到9月23号这几天，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可能要麻烦朋友记得哦，配合改道行驶了。台64线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要施工封闭，时间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以及9月21到9月23号这几天，都是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施工。所以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是必要的哦，才不会到时候措手不及。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感谢您。这是 MP 魔幻力量的歌曲，叫做《偷偷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1号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了，看起来车速还是快不起来呢，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同时也还是车多拥挤，就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发挥一下耐心。国道5号南下 5.5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

到之后啊，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稍早在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线，掉了一大捆货物绑绳哦，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其实车道上的掉落物哦，你不要觉得它好像没什么哦，这个很难说啦哦，就怕影响到交通安全，那真的是很不 OK， 所以大家一定要避免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哦。在新竹县的竹北市。环北路二段跟中华路交叉路口正在铺设柏油，所以导致呢环北路二段往新丰的方向车子多到几乎都要定点了哦，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131号外侧这个车道呢是有状况的，路面凹陷，所以呢新工处说预计晚上8点要进行紧急开挖工程。麻烦朋友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请确实打开，赶快检查，而且呢开近光灯就好，也不要开成远光灯，反而影响到别人的行车视线了。

最难的是相遇，其实相逢自是有缘，就好像听众朋友现在正在听着阿关陪伴一样，我们就是有缘人啊。稍早忠孝桥往三重方向下桥抛锚车，不是有影响到忠孝西路跟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吗？台北市交大说，哦，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都没有堵车了，请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国一高架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还是车多，再麻烦朋友多小心红色路况了，这个是目前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的红色路况。其他国一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车行速度平均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在其他没有了，其他都恢复正常。

为什么你最好是去的？最好的风景是。

自以为这首歌曲是方大同跟徐佳莹合作的歌曲。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往北方向，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其他都已经顺畅好走。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 114.5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 159.3 到 155.9 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咯，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

好，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冠。成语教学时间到喽，表面没有说，但却有这个意思，叫做言外之意。表面说你的购物被分期付款，要去 ATM 操作解除，这叫做诈骗手法，不要被他们的虚张声势吓到了。 ATM 并没有解除分期付款的功能，遇到这样的来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确认。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金瓜，这是曾伟中伟瓜虾。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瓜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哦，大家可以放心来通行了，但不代表你就可以随便哦，还是要专心开车。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之后，内侧车道还是施工封闭。台北市黄河北路2段131号前外侧车道出现了路面凹陷，预计就是现在晚上8点开始要进行紧急的开挖工程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已经进场了啦，所以经过这个附近的朋友一样也是要小心注意啊。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4线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呢，从今天开始哦，9月16号到9月18号，另外9月21号到9月23号这几天哦，都是利用夜间封闭施工，所以到时候可能就麻烦朋友要记得提前配合改道了。如果说您是从永安大桥要往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的话，请您沿着二重疏洪道去接中兴路2段，直行到新五路之后左转接国道1号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如果是从台64线要往国一北上，请从台64线的五股二出口匝道接到平面的中兴路，直行到新五路之后左转，利用五股交流道的平面然后北上入口匝道行驶就可以了。那至于泰山区利用五股交流道蓬莱路入口匝道的朋友，要前往国一南北向的朋友，通通都要改走平面的新五路到五股交流道的南北向入口匝道进入。那如果啦，如果万一你没有提前下到平面道路的驾驶朋友，就会稍微需要绕一点路了哦。已经在台64线跟五股交流道之间高架联络道没有能够提前下到平面道路的话，就没办法，请您继续走高架到五股交流道联络道南下入口匝道，进入国道1号的南下，然后呢就直行到林口交流道之后，才能够再回转国一北上来继续行驶了。所以这样听下来，是不是需要提前规划哦？要提前去下平面道路来改道哦？你不要一直走走走啊，没改道就要绕路绕比较远啦。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博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哦。这个工程会持续到9月18号，都是每天晚上施工。应该这几天下来大家都蛮习惯怎么改道了，对不对啊？今天晚上一样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就拄开就开始面对，无法度一个人活落去。

今天交通即时通单元会暂停哦，因为李日锦 李主任他有其他的事情哦，所以今天不会进行单元。但是啊，关想要利用时间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中秋节跟教师节哦这四天连续假期高速公路的一些交通疏运措施。四天连假是从9月25号中秋节开始放啊，放到9月28号礼拜一的教师节。那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呢，会有高程载管制、匝道封闭，另外有一些收费措施哦，要跟朋友们来提醒哦。首先，假期第一天，国一、国三和往南方向就会实施高程载管制了，时间都是早上的6点开始到中午12点钟。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头份，包含国一高架的堤顶、环北跟机场系统交流道，另外国三则是南下的木栅到香山或各个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会实施高程载的管制，等于是假期第一天就管制了，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做一些准备。其实这一阵子呢，只要您是行经入口交流道入口附近，应该都有看到一些告示牌面都摆放起来了。那接下来假期从礼拜五开始嘛，礼拜五国一国三南下实施高程载管制，礼拜六开始9月26、27、28这三天呢，国道5号的北上会有高程载

态的管制，从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钟，国五的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入口匝道通通都会有高承载的管制、这个也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因为大概连假蛮多朋友都会、往东部地区去游玩，然后尤其宜兰应该是蛮多朋友的首选、算是比较近，然后呢可以玩的地方也很多、住宿也很多元嘛，所以只要是连续假期、国道五号的道路状况都是比较繁忙的，那所以呢、假期从礼拜六日一这三天呢，北上国道五号都会有入、这个高承载的管制。那接下来后就讲一下匝道封闭好了，大家应该都蛮习惯、这个连续假期匝道封闭呢也是属于比较复杂的一个疏运措施的环节、因为它会针对一些交通量，然后封闭一些交流道的入口、希望能够、减少干扰到主线的车流、来先讲一下假期第一天、就是中秋节这一天，从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会封闭，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钟，国一南下的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交流道入口匝道会封闭、这个给大家参考。那假期的第二天九月二十六号礼拜六呢，从早上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则要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埔盐系统、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那假期、这个礼拜等于是第三天跟第四天呐、九月二十七号跟九月二十八号这两天呢，北上、会有部分入口匝道封闭了，时间从中午的十二点开始到晚上九点钟，封闭国道一号虎尾跟埔盐系统以及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这几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所以大家呢就要稍微做一下功课，你会不会在封闭的时段想要上高速公路呢，那就要避开了。那接下来当然是收费措施，大家也很关心，这次一样还是会有暂停收费时段，假期这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到早上五点钟通通都是暂停收费时段，那要提醒朋友不要疲劳驾驶、这个是重点。接下来呢、这个高速公路收费时段的话就是单一费率来收费了，也就是没有每天二十公里的优惠里程、麻烦短途的朋友不要上高速公路，尽量把高速公路留给长途旅次来使用。那再来也会实施差别费率、走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交流道，老样子、单一费率再打八折收费，可以多多利用。好，至于这个替代道路、也要跟朋友们再三提醒了、连假都要提醒这个、本来是走国五头城要往平林方向的话呢，建议改道走台九线、本来走国一国三新竹要往返台南地区的朋友都会建议改走台六十一线，南投要往返台中地区建议改走台六十三线、国三的雾峰跟国一的台中系统、还有国三的中港系统的话呢，要往返、建议改走、台七十四线跟国道四号。刚刚所提到的所有国道的交通疏运措施，高公局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您手机、有1968 APP 对不对，这里也通通都可以查询得到、请大家都要多多利用，一放连假车流难免比较多、可以的话呢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像国道客运等等也是蛮不错的选择。其实都是尽量把时间留给去玩啦、不要把时间耗在塞车跟找车位这两件事情上面、搭乘大众运输、就可以、闭目养神、在车上反而有人帮你开车嘛，帮你移动、这样多好，闭目养神、到了目的地之后、下车就可以好好的吃好好的玩了。好，就把这个高速公路连续假期的交通疏运措施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请朋友们都可以多参考。

这首歌叫做《你的暗号》，这是来自陈世安的歌声。国道五号南下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外侧车道有工程开始在进行，台北市黄河北路二段131号前外侧有路面凹陷情况，在进行紧急开挖的作业。另外木栅路五段18号前的外侧车道也有一个坑洞，要多多小心，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应由审议委员会决定。李宜晨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这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的决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面对连年亏损，积极进行成本控管及资产活化，也期待水价调整能在兼顾民生物价及社会影响之下走向制度化。有淑燕的报道。
4: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5: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4: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

0: 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结合教师节迎来四天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与台六一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怡琳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3: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2: 警察局长李中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6: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道路状况都顺畅好走，驾驶朋友只要小心通行就好。台北市本来木栅路5段18号前外侧路面上的坑洞已经这个

0: 填补起来了。那另外在黄河北路二段131号前外侧车道路面凹陷的情况，在进行紧急开挖的工程。国一稍早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上一大捆货物绑绳掉落，还好已经没看到了。国道5号就是南下5.5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开始有夜间施工在进行。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好，开车的朋友就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对了哦。有路况记得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台北的捷运网路、它是持续在扩张当中嘛，那当然呢乘车人数也不断在增加，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搭得更快更安全更方便，这就成为台北捷运系统持续升级非常的重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从延伸捷运的路线汰换列车到导入手机跟信用卡支付哦，台北市近年也从不同的面向来改善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来听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目前的捷运路网已超过130公里，涵盖117个车站。随着捷运路网持续延伸，整体运量也在不断增加。尖峰时段车厢的拥挤情况也成了需要解决的一项问题。除了扩充车队，台北捷运也导入新型列车，配备新式空调、AI 辨识系统以及无线充电区等设备。未来的尖峰时段，新型列车每小时甚至可容纳超过12000名乘客。提升列车运能与乘车舒适度，台北捷运公司赵少廉董事长也表示，
2: 路网的延伸和运量的增加，现在运量已经超过150亿6850万，非常高的一个人次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我们由台北捷运局来招标，台北捷运公司来履约，团队远赴韩国，透过他们专业的技术，共同完成今天的电联车。我们这个381A 的电联车呢，算是我们3.5代啊，未来文湖线的电联车以及高运量的电联车也将陆续的重置。到时候，新一代第4代的电联车，我们叫 AI Train。那即将会有崭新的面目。
1: 而对于每天需要通勤的民众来说，除了列车本身的升级，路网能不能延伸到自己需求的通勤区域，同样是影响搭乘便利性的关键。信义线东延段就是其中一项进展，广慈奉天宫站历经多年规划与施工，最终完成通车，全长约 1.4 公里。虽然距离不长，却因施工过程面临地质等问题，增加工程难度。台北市议员、市议长戴喜清也表示，
3: 2013年信义线通车，通车到象山站，2014年松山线通车，我们台北市已经12年没有办过捷运通车典礼了。我们从信义线通车到象山站开始，就一直在讨论东延段的部分，开过无数次的协调会以及可行性评估等等。我们工程人员克服这么多的困难，还因此发展出了很多专利的技术。那未来我们6线7/8东延段就是一个起点。
1: 而除了路网与列车的硬体升级，台北捷运自2025年10月完成全线多元支付闸门建制后，率先启动 QR 乘车码，并由德标银行厂商所发行的信用卡以及千账金融卡进行使用测试，也透过台北捷运购推出 QR 单程票服务，在历经分阶段导入、测试与优化，系统稳定性逐步提升后，终于在今年7月正式全面开放信用卡感应进站，提供旅客更完整的多元乘车选择。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4: 在台北市搭乘捷运，不只是 QR 乘车码，以及我们只要是包括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绑定的绝大多数国内外信用卡，都可以感应快速的通过我们的闸门。另外 iPhone 可以黑屏过闸，不用唤醒萤幕，不用解锁，直接靠近闸口，很快速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闸口，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我想这项服务跟上了国际的趋势，今天在台北市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
1: 从路网延伸、新车导入再到多元支付，台北捷运正在逐步改善民众搭乘捷运的体验，而面对每天通勤的乘客来说， 真正的捷运升级或许不只是一个新站点、一辆新列车或是一种新的支付方式。

0: 方式，而是这些改变最后能不能转化成更安全、更便利，也更贴近日常需求的搭乘体验。以上新闻专题由台北台记者陈伟玲采访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江家珍。当音乐家们共同合作，就能创造出美妙的合奏，而当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共同合作，就能创造美好的环境。外出用餐时，请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来减少一次性垃圾。每个人付出一点点，加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没有什么太多路况提醒哦，就是夜间施工了哦。国道五号南下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环河北路二段131号的外侧，则是有紧急开挖哦，抢修路面凹陷的这个工程在进行了，就麻烦朋友哦，小心就对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告诉警管，谢谢您。今天来欣赏经典的台语歌曲，继续挂西洋颂啊景哦，这是庄淑君的挂西。

非常经典的一首台语歌《尖山情》，特别是黄河北路二段131号，现在就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路面凹陷这样的一个情况，麻烦配合现场人员的指示，小心的通行。特别是黄河北路二段131号，现在占用外侧车道，在进行路面开挖的作业。那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路况了，请您小心通行就好。但是呢，夜间施工还是要再一次提醒，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另外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另外就是台31线往南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的入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那今天好像还会封闭东向的这个大竹出口匝道这个麻烦朋友了就多多小心。那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就是台64线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又封闭。刚刚跟我们稍微提醒一下怎么样去配合改道了。那这个工程呢也不是只有今天晚上施作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18号，另外从9月21号到9月23号都是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施工。好，要更正一下刚刚说今天晚上国道2号东向大竹出口匝道会封闭，没有司法官看错了。好，还是要麻烦朋友小心开车就对了，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那接下来欣赏的这首台语歌曲其实蛮多人都唱过这首歌，那金大官选播的是谢雷大哥的版本《你是我的性命》。

来放下感情，孤单心痛疼。

0: 好，这就是谢雷大哥的歌声哦。国道五号南下的 5.5 到 6.5 公里过了石碇之后呢，内侧车道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刚刚平林行控中心来补充说，这个工程预计做到大概晚上12点钟左右哦。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 5.8 到 3.8 公里之间，在石碇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就麻烦朋友请您多多小心。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台湾已经在2025年正式迈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经突破 20% 的门槛，所以如何面对失智症也是目前非常重要的议题。警方也经常接获民众报案，协寻家中的失踪长者。今天就来分享警方协寻失踪人口的案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来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协寻案件。许警员好。
1: 大家好，我是南港派出所警员许哲元。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案件其实这一位失智的长辈他并不是台北人，对不对？
1: 对。
0: 当时接到报案是怎么回事，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1: 那时候是我值班的时候，然后有接获到就是他儿子打电话说他妈妈不见，他是音哑人士啊，因为刚好他有在妈妈身上手机 iPhone 有那种定位的那个，就是一个定位啦，然后他可以及时，也不是及时，就是可能经过五分钟前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定位的追踪这样。那时候就是因为他是透过电话，我想说不方便，我就使用我的手机跟他加个 LINE 啊，就是请他如果妈妈的位置有更新的话就是及时传给我，我先请同事过去找。然后一开始差不多交接班的时候都还没有找，大家换我巡逻，就换我跟一个学弟出去找这样子。
0: 这样大概找了多久的时间啊？
1: 大概吗？因为他那个定位是会变动的，所以他说是从南港车站，然后好像又跑到展览馆捷运站。其实这一段也是有一大段啊，因为那时候又是晚上，我们绕了大概20-30分钟吧。
0: 哦，那也蛮久的呢。
1: 对啊。
0: 所以他的家属其实是知道妈妈会有一些走失这样的困扰，所以才会在他身上装这个所谓的定位装置，是不是？
1: 印象好像是之前有一次也是不见，这次好像过半年还是一年吧，然后又不见，就是他妈妈突然会想要到南港找那个亲戚，找他弟弟这样子。
0: 还好哈，经过你们这样的帮忙哈，终于把这个长辈找回来了。类似这样的案件现在多不多啊？
1: 你说，偶尔还是都会有遇到，对啊。
0: 协寻失踪的这个案件还是偶尔会碰到。
1: 对啊，对啊。
0: 那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提醒这个家属的呢？
1: 就是如果有家中有长辈或者是小朋友，甚至有养毛小孩的话，可以装个那种定位装置，比较好，方便家人跟警方去做协寻的动作。
0: 是，
1: 对啊。
0: 现在还有比如说失踪多久才可以报案这样的规定吗？还是说我立刻报案就可以了？
1: 没有，就是如果不见，只要有亲属关系，都可以直接做报案的动作。对啊。
0: 其实还是有黄金时间，就立刻去找，对不对？
1: 对对，就已经没有那种什么要失踪24小时才可以协寻的那个规定了。对啊，这个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0: 好，那其实就是就地打110就可以了吗？
1: 就地打110或直接到派出所都是可以的。
0: 了解。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段访问的话就知道这个备而不用啦。如果家里面真的是有家人走失，因为不光是这个失智的长辈也有可能是有精神障碍的家人，所以我觉得未雨绸缪还是很重要。刚刚呢，许哲元警员跟大家建议，身上带了一个这个定位的装置万一啦，有状况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这个

0: 帮助的一个作用，其实也是蛮好的。那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定位装置，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他的妈妈了。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南港派出所的许哲元许警员跟大家分享，谢谢你哦，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警察在执行勤务的时候真的都是尽心尽力啦，也希望大家多多给他们鼓励跟掌声。国道五号北上 5.8 到 3.8 公里目前石碇路段的内侧也开始施工封闭了，至于南下 5.5 到 6.5 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内侧的工程大概会做到今天晚上12点钟。台北市黄河北路二段131号的外侧现在占用，在进行紧急开挖路面的一个工程，因为稍早就是路面出现凹陷的情况，所以现在紧急开挖来做抢修。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等一下晚上九点钟开始，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就会施工封闭了，待会准备九点整队时。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5.5到6.5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5到210.2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59.3到1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114.5造桥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跟111.8到109.7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102.5到100.8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

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五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四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一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2: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一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3: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握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1: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4: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1: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

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

0: 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2: 答错。
0: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2: 没错，
0: 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好，有更多的夜间施工要提醒大家喽，都在国道3号南下的55.8到59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占用了外侧2个车道在施工。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路段内侧2个车道也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的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之后的内侧2个车道也开始在进行工程了。国五的施工点就是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了石碇交流道占用内侧，这个工程预计做到今天晚上12点。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台北市环河北路2段131号的外侧，因为刚刚路面凹陷，所以呢占用外侧车道在进行开挖的作业了，所以就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已经封闭施工了。好，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都要提醒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非常的重要哦，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说走就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

0: 周杰伦的歌声，国道三号几个施工提醒，南下的 55.8 到59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车道，外侧两个车道，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路段占用内侧两线，另外北上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则是占用内侧车道，都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
1: 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药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药剂科的林嘉玉林药师。药师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哦，中秋节最重要最应景的哦，这个就是要吃柚子跟吃月饼。讲到这个吃柚子哦，就要来提醒大家哦，有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哦。好，那药师，这个柚子哦，到底怎么会跟哦这些慢性药物是不太适合来一起吃的呢？
2: 哦，这个其实罪魁的祸首啊，并不是在柚子本身啊，是柚子和葡萄柚这种这类的水果里面含有的一个特殊的成分，它叫做呋喃香豆素。这个大家可以想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肝脏跟肠道想成一座药物的处理工厂。那里面有一群很勤劳的员工，叫做 CYP3A4 这个酵素。然后另外肠道里面呢，则是有一个P 蛋白这个员工。那这两个东西呢，是专门把我们负责吃下去的药物分解啊代谢之后呢，排出体外。那当我们吃了柚子了之后呢，这个呋喃香豆素他就会去跑去把这些员工通通都迷昏，然后让他们罢工这样子。那结果就是员工罢工了，那工厂里面的员工罢工了嘛，就没有人做事了，所以药物就没有办法被代谢。那药就会一直囤积在血液里面。那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可能本来只吞了一颗降血压药，可是因为代谢不掉啊，那个药效就会一直在体内叠加上去。身体会以为你甚至吃下了可能3颗、5颗，或是甚至10颗的剂量。这个时候出现的就不是只是一般的治疗的效果了，而是严重的那种我们称作药物副作用或是药物毒性的程度的。
0: 这个真的一定要知道哦，因为现在蛮多长辈哦都有一些慢性疾病都在服药，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报道说，中秋节一过，很多朋友甚至需要到挂急诊这么的严重，就是这样子来的。好，那这个有几个地雷，对不对？有没有哪些药物是跟柚子绝对是要隔离开来的呢？
2: 是听众朋友，如果自己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啊，有在吃那个慢性病的药物，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像啦。只要是药袋上有注记适应症啦，或者是注意事项没有注记说吃柚子或是吃葡萄柚之前，就是吃这些水果的话不能吃这些药品的，都要注意。那我今天就是简单讲一下几个大类的药物。
1: 是
0: 第一个像是抗凝血的药品。因为吃这个柚子的话，因为刚好提到它会阻止药物的代谢嘛。那这个抗凝血剂呢，只要它被没有办法代谢的话，那你就会造成炎皮肤，一般的话啦，就是造成那个流血不止嘛。那或者是一般的可能撞到轻微的撞到，它可能皮肤底下就淤青了。那严重的话呢，可能甚至会造成身体里面的内脏会出血，那甚至是脑部出血都有可能，这个还蛮严重的。那第二类呢，就是抗心律不整的药物。那这个呢，因为它原本就是抗心律不整药物，那你再增加它的剂量的话呢，加重它的可能会加重它的心律不整，那可能还有一些药品会造成肝毒性啊，或者是甲状腺毒症这种比较严重的副作用。第三种比较常见，大家还可能长辈比较蛮常会吃到的降血压药，但这里不指的不是说所有类型的降血压，是有一部分类型的降血压药，它可能会因为吃柚子的关系呢，造成低血压或者是心跳过快，或者是比较轻微的话，就是你周边的那个肢体会造成水肿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降血脂的药品。那这里指的也不是说全部所有降血脂的药品都会造成这样子的那个副作用啦。那也是其中的一两类这样子。就有可能会造成横纹肌的溶解啊，或者是严重的话可能急性的肾损伤、肝堵塞都有可能。那另外一个比较常会用到的是镇静的安眠的药。那这类的药品呢，平常是帮助我们入睡的嘛，或者是不要想太多的焦虑、抗焦虑的那种药。那这种呢，如果吃了柚子的话，可能会增加头晕嗜睡的几率，然后有可能有些人吃了它会让原本的药效再延长更久。那变成说你隔天早上起来你还是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那这时候如果你要开车啊或者是骑车啊，都是非常危险的。
1: 好，
0: 那再来一种是比较少会遇到的免疫抑制剂。这个的话呢，如果吃柚子又再吃免疫抑制剂的话，可能会造成那个肾毒性。
1: 这听起来是蛮恐怖的。
0: 对对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最后的是那种抗癫痫的药品。这种的话呢比较特殊一点，它吃柚子的话可能会诱发这个药品比较容易过敏的几率。
1: 所以这几大类的这个用药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某一些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些交互作用的概念。好，那有没有更方便大家去辨识的方式？因为可能讲了一下，大家不是那么记不太清楚，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做法呢？
0: 是，如果你的药品啊，就是在从医院领取的话，是从药局拿到的话，那通常都会有给一个药袋。那药袋上面的那个注意事项啊，或者是附中那边都会有提醒说，这个药品。吃这个药品就不可以跟葡萄柚类的药品一起，葡萄柚类的水果一起吃。如果有看到这一行字的话，那就表示说葡萄柚、柚子这类的水果都不能吃这样子。那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药袋都丢了，那没关系，你就拿着药去问你们家附近的药局的药师，问他说。那我有在吃这个药，那我可以吃柚子吗？这样子是最简单的。
1: 所以才会提醒大家你从医院把那个医院诊所把药领回家之后，不要把药袋通通都丢掉，因为有时候就是万一有一些什么状况需要询问的话，就比较麻烦。所以药袋千万不要急着先丢掉啊。好，那接着要请教药师的是有几个迷思。
0: 对对，
1: 因为常常会听很多朋友说怕交互作用我就隔开吃好了，比如说我真的很爱吃柚子，但我又要吃这些慢性病的用药，我给它错开两小时可不可以呢？
0: 这个先讲一下结论是我是不建议的。这是比较常见的错误，因为很多人就是去领药的时候会在发到窗口，药师会提醒你说你有吃这个药，那可能要跟一些特定的食物，譬如说牛奶啊或是胃药之类的，或是其他保健食品，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吃。
1: 对，
0: 不是说不能吃，而是要间隔两个小时才可以吃。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食物或是保健品它本身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吸收，那这个影响的时间大概

0: 和那个食物的排空时间差不多，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而已。
1: 嗯，
0: 所以这个跟柚子的那个影响又不太一样。那脯南香肚子这个东西呢，它是因为吸收进身体里面之后呢，让酵素罢工。
1: 嗯，
0: 那这个罢工的时间非常的长，不是几个小时就解决的事情。
1: 嗯，
0: 那这个长的话，可能会到2到3天才会被代谢掉。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今天吃的这个柚子啊，接下来3天你可能吃这些慢性病的药物，都可能会有过量的危险。那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有吃这些药的话，中秋节还是建议都不要吃柚子会比较好。
1: 嗯，好，所以就稍微忌口一下啦，哦，因为这个真的是没办法的事。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容易搞混的，就是我们一直都有提到说，就是葡萄柚跟柚子，哦，这两样，哦，就跟刚刚提到这些慢性病的用药就不要吃嘛，哦，如果你在吃这些药你就不要吃柚子葡萄柚。那一般我们可能还会再吃的，哦，这个比较类似的水果可能包括柳丁跟橘子，这个是 OK， 这是安全的吗？
0: 是，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比较需要注意的柑橘类水果是像这种苦橙啊、莱姆，它含有这种脯南香豆素的成分，这个才会产生类似的交互作用。
1: 嗯，
0: 那台湾大家比较常见的柠檬啊、橘子或者是柳丁，
1: 嗯，
0: 这个比较没有，它是没有这个成分的，所以它不太会跟药品产生交互作用，相对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
1: 好，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注意有没有脯南香豆素，哦，这个成分的水果，哦，刚刚提到的，哦，葡萄柚啊，然后柚子啊，哦，苦橙啊，莱姆，哦，这个都不行。哦，好，那其实这样听下来，哦，就觉得，啊，很多长辈就说很想吃呢，啊，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0: 因为中秋节就是大家团圆的日子嘛，就是会有很多美食。那如果长辈真的非常想要吃的话，那他如果他们刚好服用的又不是那些上面讲到的那些高风险的药品，
1: 嗯，
0: 那可以吃个一两半就好了，嗯，就是千万不要一个人让他吃掉一整颗柚子。
1: 嗯嗯，
0: 对对对，那这个的话就是真的比较可能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吧。
1: 嗯，
0: 那就是提醒大家，健康才是陪伴家人走更长远的本钱啦。
1: 嗯，
0: 那如果有任何的用药疑虑的话，还是要记得，附近都有很多社区药局，
1: 嗯，
0: 那药师都是大家的朋友，大家可以去问那个药师，没关系，就是那个，嗯，反正也不用钱，
1: 也
0: 对。
1: 对，因为其实社区药局分布的蛮广的哦，社区里头就会有这些药局，然后就有药师，我们就可以去问他，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好，我希望大家中秋节后都过得非常的健康又平安。那今天非常谢谢阳明院区林佳宇林药师跟大家做提醒，谢谢药师，
0: 谢
1: 谢，好，拜拜，
0: 拜拜。
1: 要赶快提醒一个火警的情况哦，台北市林森南路61巷这里发生火警了。目前丹阳街往东方向跟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进行交通管制，另外在仁爱路一段23巷也管制往西方向，所以麻烦朋友尽早要配合改道。台北市林森南路61巷这里发生了火警，所以丹阳街往东跟林森南路交叉路口进行交管，仁爱路一段23巷也管制往西的方向，所以麻烦朋友赶快先配合改道通行。国道5号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了，目前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它也施工封闭了。国道5号现在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施工封闭，其他的施工点就是南下的 5.5到6.5公里之间，过了石碇交流道占用内侧，预计做到凌晨12点钟。那北上的 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也占用了内侧车道施工。国三施工点在南下55.8到59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侧2线，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2个车道，还有在北上的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内侧2线。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了。台北市环河北路2段131号的外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工程，施工路段比较多啦，请大家呢就是小心开车，真的非常之重要哦。其实开车真的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诀窍哦，就是小心，就是要专心啊，就遵守交通规则，大家就能够平平安安啊。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

号的西向过了大竹、东向过了大竹交流道，好像车行速度有变得比较缓慢的哦。看那个东向 7.4 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哦，这个好像熊熊车子多了起来，不晓得是不是也有夜间施工开始施作的关系，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也帮我们看一下后续国道二号东向这个 7.4 公里的监视画面，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看起来车行速度 比较缓慢。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歇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2: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6: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

0: 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1: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三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五分钟缩短到一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台北市的林森南路61巷这里发生火警了，所以丹阳街往东跟林森南路交叉路口进行管制。另外仁爱路一段23巷往西方向也进行交管，麻烦朋友赶快先改道啊。黄河北路2段131号的外侧还是持续封闭，在进行开挖路面的工程。5到3号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现在南下国三哦，埔顶1号、埔顶2号隧道的外侧2线，北上的埔顶2、埔顶1的内侧2线车道哦，通通都在施工哦。所以呢，走双向埔顶隧道的朋友都小心，南下是占用外侧2线，北上是占用内侧2个车道在施工哦，1号、2号隧道都施工。另外国三的南下55.8到59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侧2个车道，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路段的内侧2线，北上的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2个车道也都是进行工程的。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说是半半施工哦，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夜间工程导致呢，看起来国道2号东向7.4公里附近哦，尤其是外侧2个车道特别堵。好，所以如果是继续要往东行驶的朋友哦，就尽量改走内侧啊。如果要这个下机场系统出口的话，可能就要稍微这个发挥一下耐心了。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出口说半半在施工，看起来这个东向7.4公里附近监视画面外侧2个车道有点走走停停，小心开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继续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1: สวัสดีค่ะ，
2: 谢谢你，
0: 感谢有你，
1: 感谢，
0: 谢谢你，
3: 谢谢你。
1: 要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要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王建雄王驾驶，哦，捡到的是一张信用卡。然后接着要谢谢林胜勇林驾驶，哦，捡到的是一个背包，里面呢有笔记型电脑，哦，然后还有，哦，这个一些现金，啊哦，这个，乘客，哦，能够把东西找回来都非常开心。再次利用今晚的频道跟魏讲朋友说声谢谢您。好，如果说是捡到乘客遗失在计程车上的物品的话呢，其实就近送到附近的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因为有可能问讲比如你所在的地方跟电台跟警广可能距离有一点遥远，那如果说要再抽空送到电台来的话，的确也是占用您营业的时间，所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嘛是非常方便。国道一号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说是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了。国一南下53.9到55.2公里靠近中立服务区，现在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

补充一下，发生一起事故，在国三的北上52.1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占用内侧两个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哎呦，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说着还没说完呢，话还没说完哦。刚刚北区交控中心就来回报说，这起车祸排除了，但是后方有1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

0: 夹在书里的一封信哦，这首歌曲是以利高路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出口哦，因为半半施工的关系，影响到车流哦。看起来往东的方向哦，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哦，就车多拥挤了。麻烦朋友哦，请多多发挥耐心。尤其东向7.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真的是车很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就是刚刚提到北上52.1公里、哦、这个、三莺交流道前那次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嘛，虽然呢、哦、很快就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大概看起来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是真的比较缓慢，所以就麻烦、哦、小心注意，然后发挥耐心就对了。国三双向埔顶一号、二号隧道都在施工，南下封闭外侧两线，北上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其他施工点包括南下55.8到59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占用外侧两线；北上的80到75公里，关西路段占用内侧两线；北上的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也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刚刚提到台北市这个火警的现场哦，好像还扩大管制了。现在中正一分队来回报说，扩大管制的是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交叉路口，以及林森南路往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火警地点是在林森南路61巷哦，本来是管制丹阳街往东跟林森南路交叉路口以及仁爱路一段23巷往西方向，现在就扩大管制、哦、管制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林森南路往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赶快配合改道行驶，谢谢您。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国道五号新增加南下雪山隧道内侧施工封闭、哦、那代表呢国五的雪山隧道就是双向、哦、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的意思。

韩文歌曲是 IU 的歌声《当爱已逝去》。国道三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了夜间施工，再加上稍早在北上52.1公里三莺交流道前，因为曾经发生过事故，所以虽然车祸已经排除，但施工还在进行嘛，所以就导致呢车流状况比较不理想一些，这个堵车堵得比较辛苦，麻烦朋友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那至于呢国道二号东向回堵，因为是在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的关系，所以过了大竹之后车行速度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国一高架南向24.7到26.7公里的环北路段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台北市因为林森南路61巷发生火警的关系，除了稍早丹阳街往东跟林森南路交叉路口管制，仁爱路一段23巷往西方向管制之外，现在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林森南路往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也通通进行交管，麻烦朋友记得改道。

Goodbye, my lover， 这是 James Blunt 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就是告诉大家今天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哦。还是要提醒朋友，台北市林森南路61巷的火警哦，因为现在有扩大管制的范围了，本来就是管制丹阳街往东的方向，另外还有哦，这个丹阳街往东哦，跟林森南路的交叉路口，然后还有哦，就是等一下，他一直跳。好，赶快再跟朋友们提醒哦，就是林森南路61巷发生火警嘛，丹阳街往东林森南路口做管制，仁爱路一段23巷往西方向也管制，扩大管制的是林森南路往南跟徐州路口，以及林森南路往北跟仁爱路的交叉路口，麻烦朋友就尽早配合改道就行了。还有等一下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4线要汇入国道1号北上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提早规划改道动线。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夜间施工比较多，请一定要减速慢行。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懂你。
1: 晚上十点钟，我是小美江美琪。开车路上，尽管一直在我们的天空像颗星星闪烁，指引行车方向，聚合离散永远都在。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更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呢，国道三号的北上埔顶二号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目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3: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Tame Impala 的歌，叫做 Dracula， 10:13。哦，今天上线了哈，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 N in the night。哎，要跟你讲一下哈，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随着双向，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喽。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安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三号。另外，国一南下呢，就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说要施工啊，南下20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10: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办施工。

这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8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100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十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5: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

0: 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1: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4: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3: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八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八月二十六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八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九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八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6: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天益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益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益十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2: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

0: 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雨晨报道。
1: 立委王正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八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例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2: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1: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3: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1: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卢广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呢、啊，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一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啦，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200.4-204.8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庸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哦，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喽，不到40公里的时速。那的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4点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11点10分，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4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交流道台65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哦。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是 MacGuff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 Umbrella 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因为有施工哦。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哦。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0: 来自 J-Hope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29，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1: 在心中最后一次呼唤你。
2: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小男孩乐团，
2: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一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Handyman。

这个来自 Stev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36。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喽。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大家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这上岸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要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逛给你，我们再回来咯。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
5: 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输气。
6: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7: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8: 上恩 in the night，
5: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6: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7: 你好，我们是
9: 八青哥。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喽。

刚听到歌来自金池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喽。

0: 有一天，小明、小华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华，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里来。

0: 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1: 对哦，
2: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3: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假使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上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梁宗伟，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逐渐封闭不能走哈，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爱》。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一点钟汇总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今天晚上哦，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

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3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三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三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三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这个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啊。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告诉大家他被诊断出了哈，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这么开朗的在荧幕面前表演呢？但这个病症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段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也一起祝福他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媚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所以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啊哈，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2度，所以大概是29-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有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24.7-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5.8-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跑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哈，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阳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哦。如果你

0: 大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加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啊？
1: 不这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2: 哦！不这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

0: 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哈，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其他国道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工程哈。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哈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啊，这个反正就大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啊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哎，有这个艺人哈，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就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啊，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哎，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哎。啊，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啊，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

服，不舒服个再待两三天左右，他就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他也自己想办法哈，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哈。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那幸好哈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哎呀哈，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还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症兆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啊，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啊，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啊，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啊，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啊、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啊。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啊，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啊，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啊。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啊。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哎呀，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呀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心肌梗塞呢，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这个塞住了，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但是呢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啊？但是有以上症状呢，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啊，这个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奕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说过去，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

是呢有优点又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期。所以呢这个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统整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这个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 18.5 到 24 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你的这个腰围要控制一下，对不对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避免饮酒这个减少温差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就算现代呢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利马赛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去赶快就医一下，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国健署呢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朋友们有需要都可以多加利用咯。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 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

建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埔顶二隧道、埔顶一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二到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 这首 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点半。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二到新庄一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8: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9: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11: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Don't Stop》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Don't Stop》，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啊。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哎，除此之外呢，哈，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中正路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是这个

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啊，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

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啊，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呢、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哎，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

现在是九月中哦，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奕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九月三十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哎，这个十月三十号会抽一次奖，十一月三十一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哎，直到九月三十号，哎，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十月三十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没当抽奖了哈，啊，要到十一月三十一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能抽奖。抽奖，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哎呦。这个水果礼盒手机啊，我非常的想要啊，呵呵，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啊，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啊，然后呢，这个是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哎，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啊，他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啊！你说啊，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啊，这个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在这个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一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但登录你只要有依照个相关规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为了要抽水果礼盒手机，哎呀哈，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细里卡注意，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责任新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

独驾，哎，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啊，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啊，预计哈，可能啊，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啊，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波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施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哈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哎，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啊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哎，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4.7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哎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啊，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啊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哈，或者是哎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啊，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啊，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哎，这个纳入了哈，主动通知，哎，进行评判之后啊，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啊。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罚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好了啊，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

0: 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3: 我在台湾，
2: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播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哎，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二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都在施工了哈。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哈，你会发现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这个今天晚上哈会暂停服务了哈啊，但现在是 OK 的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目前都是封闭施工，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咯。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与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萧煌奇呢，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耶。以后呢，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5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拿到第6座，这是大概前无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这个男歌手他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5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5金行，江蕙拿过5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5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咖啡》。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江蕙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摸摸。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难解。

Let the ghost see you know， 开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腰很辛苦，但从来没有想过出家剃度，很少思考我艺术不艺术，有些时候会羡慕嫉妒，但到头来会想起责任义务，有时候我歌词的密度太高，所以很难被记住。

刚刚听到的歌曲 SES 啊，我以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宏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有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龟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在进行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都是内侧车道两线，内侧的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

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点半。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妹，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咔，哎呦，你们的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妹，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5: 我也不能没有你。
6: 咔咔咔，黑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7: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8: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9: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8: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0: 还小的时候，
0: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

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啊，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3.9到55.2，这里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里内侧车道啊，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00。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

好啦啊，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啦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都渴望能够被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哈，哎，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啊，过高科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好啦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和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1: 嗯，
2: 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救命啊！
6: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7: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8: 110报案中心，您好。
7: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8: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6: 哇，这么厉害呀！
7: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6: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9: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啊，到了白天呢、啊，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咯，所以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啊，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啊，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好，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啊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啊，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啊、就会慢慢的缩小啦。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气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气又会再度减少。哎呀啊，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啊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中秋节反而哈啊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哎，夏天衣服阿北当休起来，对不对啊？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啊，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短长袖的外套了哈。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又有比较热的天气来临呢、啊，这个冬衣慢慢准备起来啊，但是夏天的衣服还是用得到了哈。来自徐伟翔，爱火山的人。

谁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哎，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哈、哦，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3部车子的事故呢，啊，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哎那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哎，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安全的开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国道3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有3部车事故，这里说内侧车道、外侧路间都有受到影响。一样在国道3号留意呢，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的哟，会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避开。

来自孙盛熙 Falling in Love。 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景广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3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1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3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3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1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包括国道8号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没有办法会接到国一南下的车道哦，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了。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就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戏调。

路间哈，还有在国三南下300.6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哈，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外线，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哈。好，哎，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哈，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把酒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哈。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来又四点二十分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今天把这个背后金号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000000113。

哦，管理员求董事长乐团吉尔迪亚沙这位合唱的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微哦，500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我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水开始要滚啊，你敢知？温度是沸腾哈。再接再厉，把酒杯再慢慢烫拎起哈。来，让双节棍帮你提

来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也是很多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然后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3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古坑系统到斗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2线，南下是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2线。哦，国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2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多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黄旗的歌声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转台湾，也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又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三是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注意避开嘿。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面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这个消防员呢把他先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 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割，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哈。啊，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哦，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

哦，可是刚刚这是 Bruno Mars 唱的《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啊，你今嘛回家的都已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呢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间都要小心，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哈，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哈，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哦。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大刚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要有陈以恒，有影有影有影有影。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佛山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哈。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的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哈。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哈。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 28.9 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啊，新北石碇得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哈。

共高婚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张国迪安沟通嘛，王阿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那一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注意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LINE，一定要提高

1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加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哥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子过了没给你去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开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6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6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哈，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地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0: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哈、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 ，OK， 好，真的要注意啦哈。来，讲到烤肉，来听这段歌是正港美记行吧哈，汪中义的歌声。
1: 一个礼拜是好天，

头早穿穿的好来出门去，坐伊一家伙啊，赛车来甲溪仔行，酸水烘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号角响起
0: 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2: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2: 啊，出门在外就要让。

但是已经5:27了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哦，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4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三座大桥，4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4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0: 5:32，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宜线三角锥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小心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无疑哈。国一的话，南下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两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啊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还有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来，5:44了，我们府台县一个最新通报，三峡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那目前呢、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76.6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

0: 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哦，衰退，哦，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哦，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的年龄差别，哦，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哦，但是呢说有 50% 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哦，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哦，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哈。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哈。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哦，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哈。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哦，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哦，效果真的没什么感觉，哦，但你说这样要怎样，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哦，所以要建议，哦，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哦，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点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向慧玲的歌曲《散步林咖啡》哦，听起来心情有够好。5:5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前呢、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雷纳培让里家注意哈。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5点57分了，来讲一下彰化县田中镇高铁站旁最近也有新的休闲景点。高铁田中的绿色走廊前面有许愿藤步道，还有时空穿廊步道，然后第三期叫做梦想成真廊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里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 28.9， 在高雄仁武这里目前高频哦都有到28度哈。然后平地最低温只有 18.3 度哦，在新北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哈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

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最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

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

来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最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这样算算了28分钟呢。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这个烟火看看已经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哇，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烟火有时候精彩是因为它短暂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武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培让李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您，邀您一起来

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一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有够水啦哈，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要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让她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冻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抱歉哦，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哦，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的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哈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你，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这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时候叮叮叮，你还赶紧警醒啦哈。好，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哈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啊。今天礼拜就来背后金哈，要小心，家己的钱顾好势哦。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这首歌在埋怨吼，一家一些的吼，真正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别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真正爱注意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马就背后金拜托，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

0: 介寿路三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3: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4: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2: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6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60%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3大照护缺口。
5: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2: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

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哦，国时现在最新提醒，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什么情形？旺旺出来散步行街咯，吼，有狗狗逗留，注意一下，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哈，马就背后跟拜托拜托。那新北三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3段233巷口，要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代志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哈喽，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Hello， 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北上在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普伊当里加哈。

萧煌奇、魏如萱，一半一半，清晨到来，一半一半，你人醒了一半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6:44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码1077，摇摇晃晃哈。这是人要车的问题，重点是它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首歌《半糖去冰》来自 Tree 加上吕觉安。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

以上五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吼，大在七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吸收比普通冰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冰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 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纳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冰。一般的冰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冰。然后在他们研发出来这个强化冰里面，就说这个裂痕扩散的时候，它马上会有这样一个纤维素纳米微晶形成的所谓的一个障碍网，它就可以大幅吸收这个裂开的这样一个扩散能量，所以就减少了减慢了它的速度，让它是慢慢的变形而不是突然断裂。那这样的发明有什么功用？他们想要运用在南北极地区的建筑材料。对吼，那边有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ice cream。好 ，Ice Cream Maroon 5的歌曲6:57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目前国一啊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便道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祝大家平安，祝你平安，我是阿莲，明天再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 169.5 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 6.5 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后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爸爸，
4: 啊，
3: 陪我玩大富翁啦！
4: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5: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4: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5: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4: 嗯，
5: 有案件就有赚。
6: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4: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5: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7: 要注，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5: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7: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6: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8: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闹钟响了，太阳出来了，你准备好出门了吗？早安，福尔摩沙。其实我也不想出发，但是还是一起走吧。你也跟我一样，本来就会赖床吗？那时序入秋之后，尤其这几天，因为早晚的温差开始出来哦，真的是越来越好睡，所以当然起床的难度就越来越高。以前我真的是可以赖床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十五分钟，但是现在受限公车班次的关系，我再也没有五分钟、十分钟了，我只有三分钟、六分钟跟九分钟。每天早上问那一两分钟在斤斤计较，我觉得自己有够可怜。哎，会这么可怜都是我自己赖床的毛病吼，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赖床，那我们同病相怜。那如果你是没有赖床困扰的人，哇，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羡慕你。好啊，起床之后天气怎么样呢？肉眼可见哦，太阳出来了，所以今天可能要注意在中午前后会有30度左右的高温。这个是因为东北季风减弱嘛，所以天气就要转好了。那至于台风，它也已经长出来了。昨天哦就已经生成，这次台风叫做杜鹃，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度台风。那路径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前去，而且是往关东方向的方向过去哦。也许不会登陆，但是环流云系肯定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主要是在礼拜日到下个礼拜一二，所以有要去日本，尤其要去关东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这个杜鹃台风的动态了。那这个台风对台湾基本上来说没有直接的影响，间接的影响呢是它往日本去的时候会让北部跟东北部的海面比较容易有长浪，大概就是这样而已。那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3到30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20%，东部这边的话呢23到30度，降雨几率也是20%左右。紫外线指数方面，今天全台基本上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所以防晒跟补水缺一不可。还有空气品质，中部云嘉南跟高屏地区亮橘灯，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哦。

Close to You， 来自1999年出道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Roller Coaster。 这个团体呢，被公认是韩国酸爵士跟现代电子摩登摇滚的开山鼻祖。

爵士就爵士，酸爵士是什么东西呢？好，酸爵士呢，其实指的是把传统的爵士乐跟一些当代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这些当代的元素，比方说像是放克、灵魂乐或者是嘻哈、电子乐等等。所以跟传统的爵士乐相比，传统的爵士乐可能比较强调高超的乐器的演奏，甚至会比较多的即兴。但是酸爵士，你可以把它感觉哦，就是好像更容易跟着曲风摇摆，觉得非常的舒服。它会把爵士乐变得非常的好跳舞，甚至是有很时髦的感觉，而且比较有律动感。那韩国酸爵士在乐风上面就有比较明显的核心特色，比方说它是比较慵懒，有都会感。

的，然后可能比较有强烈的律动感，以及电子还有乐器的完美融合。所以如果你喜欢刚刚这样子的曲

老虎的热度也很惊人，但是那种炙热啦、灼烧的感觉真的没有夏天那么的猛烈哦。所以它会让你有一种可以动、可以跳舞，但是不用像夏天那样子非常的狼狈、大汗淋漓。如果每天早上都可以在充满面包香，然后有这样子晨日的阳光以及非常舒服的节奏当中醒过来，应该是非常舒服的吧。只可惜这样的生活只存在电视剧当中哦，现实生活的我们总是因为赖床啦，因为家人叫不起来啦，或者是哪些地方突然出了差错，耽误到了时间，然后就病病病病匆匆忙忙。希望今天不论你要做什么，你要去哪里，都是刚刚好来得及。台65线北上7.9公里，就在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竟然有烤肉架掉落，这是不是来得有点太早了？林口地区文化一路往国一的方向，就在入口匝道前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抛锚车。那在新北市的三峡区要注意了，三峡区的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边是铁皮屋工厂火警，也因此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介寿路三段跟百捷堡路口分别由三峡跟土城分局都有设置管制点进行交管，请大家要从百捷堡路接甘源街继续往三峡地区前进。

19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还记得昨天一早就有提醒大家今天不要中暑吗？中暑这件事情不是应该在七八月吗？现在都已经秋天了，为什么还在讲中暑呢？真的就是医师这几天都在提醒哦，不要以为进入到秋天就不会中暑，因为我们还有秋老虎。这只老虎在白天的时候还是张开了大大的虎嘴，它会带来高温，再加上日夜温差大，所以也许你没有感觉，但其实身体已经有一点点负荷不了哦。在这样子的温度的落差之下，我们的身体要去调节这个温度的负担，其实是增加的哦。很多人呢会直觉联想把中暑跟炎热的夏天画上等号，但其实只要在环境温度比较偏高的状况之下，身体如果散热不良，再加上水分补充不足，或者是长时间的曝晒，就算在秋天还是可能会出现像中暑这样子的不舒服情况。所以呢，入秋之后的防暑重点其实跟夏天不太一样哦，夏天就很单纯的防高温嘛，但是入秋之后的这个中暑的防治其实是要注意身体的散热跟水分的平衡。像秋老虎的特点就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还觉得凉凉的，哇哦好舒服哦，但是中午的时候呢，哦温度突然升高，但是你有可能因为知道早上比较凉，你已经穿了秋装了，可能是薄长袖啦，也可能是帽 T 哦，已经出来了。那如果到了中午哦，这个真的会有一点点受不了哦。所以其实洋葱式穿搭从夏，不是夏天，是从秋天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应该要好好掌握了。我们在遇到高温的环境的时候呢，会透过流汗啦，增加皮肤的血流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散热。那如果长时间都在高温又缺水的状况之下，散热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已经秋天了就忽略防暑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像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好了，尤其是中午前后可能会有30度的高温出现的时候，然后你在外面活动觉得不舒服了，一样先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当然也要适度的补充水分。喝水这件事情哦，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是你时不时就应该小口小

小口的补充，当然也可以依照你的活动量跟流汗的程度去补哦。那如果是大量流汗的时候，别忘了还要留意电解质的流失。吃东西方面也要注意咯，因为秋天的气候会从热转变为比较干，所以如果身体还是在一个比较燥热啦、比较疲倦或者是水分不足的状态之下，你就要避免过度油腻、辛辣或者是大量的烧烤类食物。哇，所以现在因为快要中秋节了，大家可能都已经在讨论在揪烤肉了，对不对？烤肉吃的多吃的少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你不要吃完之后隔天可能喉咙整个缩起来，或者是哇这个身体的感受不是很好哦。在中秋烤肉的时候，食材上面的挑选除了肉之外，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补点蔬菜。那因为秋天比较干燥嘛，当然希望大家可以选择比较清爽含水量比较多的食材。那至于身体如果出现了不舒服的时候，我真的是要检视你最近的一个生活状态了，睡眠够不够啦，压力大不大啦，水有没有喝够啊，是不是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时间在外头曝晒，又或者是你可能运动量突然增加等等。身体有时候出现一些小小的不舒服，其实都跟我们的作息有蛮大的关系哦，可以更有意识的去留意自己的生活状态，也许可以帮助你及早发现这些小毛病、小不舒服是怎么来的，那就可以立刻做调整。那也特别提醒户外工作者、运动族群跟年长者，尤其要注意秋老虎带来的热伤害。

温暖的秋天来自姜育恒的歌声。在国三南下34.5公里，这边是中和隧道里头占用在内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南下103.3公里，在茄东出口前的那一侧有掉落物，是1米长的一个长条物掉落。那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因为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7.9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烤肉架掉落。台65线继续往北6.5公里，靠近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小客车抛锚。新北市的林口区文化一路要往国一的方向，就在入口匝道前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峡区介寿路3段235巷口铁皮屋工厂的火警正在处理，也因此介寿路3段233巷口、介寿路3段跟百街宝路口分别由三峡跟土城分局都有设立管制点进行交通管制。如果要往三峡的朋友，建议从百街宝路接甘源街前往。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的文化一路1段要往国一，淡水的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都开始车多了。台北市这边麦帅一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桂林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还有板桥的华翠桥往台北，三重的中心桥、台北桥往台北，统统都是车多。台64线往东五股二到三重下光复路匝道，往西方向三重往五股二交流道。台68线往东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台65线北上泰山往五股交流道也都是车多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型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

0: 自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1: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整个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来决定。
0: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淑媛报道。
3: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4: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3: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6: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5: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梁妈妈，
1: 嘿，
0: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1: 哎呦，我上个月哦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0: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1: 哎呀，
0: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1: 啊，我小孩哦，

0: 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1: 对呀，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护。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0: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2: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急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6: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7: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5: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6: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7: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5: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交流道，占用在外侧的抛锚车，拜拜喽。新北市的三峡区介寿路三段235巷口铁皮屋工厂火警排除了，所以先前呢，本来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跟介寿路三段百佳宝路口都有设管制点进行交管，当然就已经解除喽。现在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台64线往东3公里是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内侧车道有事故。来看一下国一的车行速度，在南下方向大华系统开始到汐止系统30到50之间，南下方向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一都不到30公里，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那北上方向的话，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在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2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洛道30公里上下。

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50公里，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

应该可以算是全民情歌吧，许茹芸非常受到欢迎的一首歌曲《美梦成真》。真的是要感谢阿妹主导的演唱会《东带我走》，虽然说演唱会已经落幕了，但是因为太多的经典好歌哦，不只是让在台湾现场的7万人大合唱变成户外的大型 KTV，

当然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好歌，所以这几天的早上应该会听到我一直在播演唱会上面的歌曲。有网友我是非常贴心的整理出两天的歌唱曲目。演唱会都结束了，但是滑翠啦滑 IG 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分享哦，说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带他回到他的青春年少时期，是一场大型的文艺复兴。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大概30公里，那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宝山不到60，继续北上三鹰到土城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中和到新店在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那国道三甲现在往东车速都有60-70起跳，但往西方向的话，木栅到台北端比较慢，40-50之间的车速。在国道二号这里往东都是绿油油，往西的瓶颈点在机场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50公里。

0: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1: 7:52了，我们连线中央气象局。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曾昭成。嗨，昭成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这个东北季风减弱，天气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那迎风面在大台北跟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云量还是稍微比较多一些，那在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迎风面降雨的一个几率。那另外是今天其他地方大多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还是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温度部分，各地在今天的白天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可以回升到29到31度，中南部的话是32到33度，整体的感受上是比较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也都是会再回到23到25度，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在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多加几件衣服，避免着凉。那风力的部分，今天东北风还是有点偏强，所以在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澎湖地区会有平均比较大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年的第24号台风杜鹃，它昨天晚上8点就生成了，目前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方3000公里处，未来是会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的，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谢谢。

九 M 八八的歌声《爱情雨》，在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匝道这里，中型巴士跟大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三北上44.5公里，过了树林，就在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罗东内侧车道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核心到辛亥车多，台64线往东三公里住在观音山隧道里头，内侧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国道3号南下 103.3 公里，这边是茄东出口前的内侧有掉落物，是一个长条物，有一米长哦。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内侧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桃园区的春月路到大兴路是往国门路桥的方向车多，会建议可以多利用中正路。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的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台北入口匝道的外线两台大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